0: 八点整，
1: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筑牢安全防线，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平安稳定。全市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部署会召开，从严从实抓好整改工作，筑牢现代化新东莞绿色发展根基。东莞中秋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多元场景与定制好物激活节日经济。中秋前，东莞抽检405批次月饼，抽检合格率99.26%。16岁东莞小将柯庆庆亚运夺金。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3号，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全市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听取近期我市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下阶段工作安排。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3: 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把各项防范工作抓细抓实抓到位，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平安稳定。要压实责任，周密部署，全面筑牢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稳定防线。要细致做好重大活动安保工作，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统筹做好安全保卫、秩序维护、交通疏导等保障工作，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要突出抓好重点场所、重点领域安全防控，聚焦鞋业、毛织服装、玩具厂、养老机构、商业综合体、化工和危化企业、学校、医院等八类重点场所，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同步抓实旅游景区和海上安全防范工作。要强化交通安全保障，完善易堵路段疏堵预案，严厉查处交通违法行为，保障道路通行安全。要扎实防范极端天气，强化监测预警，加强隐患点位巡查排查，严格值班值守，高效处置各类灾害风险。要坚持从严、从实、从细，高标准抓好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疫情底线。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严密管牢各类重点场所，盯紧重点人群，严密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完善长效机制，以严实作风，共同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
2: 9月23号，全市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部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部署我市督查整改工作。市委书记韦浩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骆昭群、郑建民、梁杰钊、刘光斌、王雪竹、周南生、曾坚鹏等出席会议。
4: 韦浩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制度创新，是各级各部门必须严肃认真配合抓好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增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以清醒坚定的政治态度、坚决有力的工作举措，从严从实的纪律作风，推动各项整改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韦浩强调，要从严从实、动真碰硬，扎实做好督查整改后半篇文章，要全面压实整改责任，对照反馈意见细化制定整改落实方案，压紧压实部门行业主管责任、镇村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把整改任务分解到岗、落实到人，确保督查整改任务落实、落细、落到位。要坚持真抓实改，把当下改和长久利结合起来，聚焦重点问题推进整改，举一反三深化整改。

0: 整改，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做到统筹兼顾，标本兼治。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扎实推进信访案件消耗清零，攻坚化解反复投诉积案，健全群众监督渠道，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尾号要求，要以抓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为契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全市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要巩固拓展污染防治攻坚成效，加强科学谋划，夯实法治基础，强化多元共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要统筹抓好督查整改与绿美东莞生态建设，持续优化市域生态空间格局，深化海岸线综合整治，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续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科学合理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1: 9月23号，东莞市鸿蒙场景供需对接会医疗专场在东莞市人民医院举行。活动通过试点医院经验分享、医疗场景需求发布、企业路演及产品设备展示等形式，其中展现鸿蒙加医疗落地成效，推动技术供给与医疗需求精准对接。
2: 活动现场，东莞市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作为试点医院，率先亮出鸿蒙加医疗成绩单。市人民医院打造的智慧急救中心实现终端数据即采即传，急救响应迈入秒级。市中医院鸿蒙智慧病房患者好评率达98%。东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周建平：
3: 患者就医鸿蒙的话，他从来医院就医的整个过程，一个手机一个屏，他就打通了。第二个呢，我们说医护机的数据来源，整个交流过程中会不会形成很有效的一个数据的录入，形成我们的病例，实现我们的无纸化。
2: 本次对接会集中发布了鸿蒙智慧病房、智慧门诊、智慧康养、多学科会诊、智慧手术室、智慧院区六大核心场景需求。滨海湾中心医院、红梅医院等作为需求方代表，现场发布建设清单。20余家鸿蒙生态企业逐一开展方案路演，围绕设备兼容、数据安全、落地周期等议题与院方深度对接。迪宏智创产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华南区域总经理曹正红：
4: 在对接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东莞建设鸿蒙之城的坚定决心。政府不仅主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还积极协调对接本地的医院，为方案落地提供真实的应用场景。同时呢，相关部门在政策解读、项目申报及多方协同等方面给予了高效指导，帮助我们加快项目论证与推进，降低了沟通与落地成本，这让我们能够更专注于打磨可复制的智慧医疗标杆方案。
2: 据悉，这是东莞市鸿蒙场景供需对接会举办的第4场专场活动。此前，水务、教育、食节专场已相继举办，累计发布需求28项，吸引超100家次鸿蒙生态企业参与。从试点探索到场景开放，东莞正以鸿蒙之城建设为牵引，持续推进鸿蒙加计划，推动更多鸿蒙场景从规划图变为惠及民生、赋能治理的实景图，为东莞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鸿蒙动能。
5: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1: 中秋佳节到来，东莞线下商超节日氛围全面拉满，中秋主题陈列、特色礼盒与惠民活动密集上线，节日消费市场稳步升温。相较于往年，今年中秋消费呈现品类多元、场景细分、体验升级的鲜明特征，精细化一站式消费成为主流趋势。
0: 随着大众消费理念升级，中秋礼赠告别单一礼盒模式，针对长辈、亲友、商务企业采购的差异化需求凸显，定制化高适配礼品更受市场青睐。为适配多元消费需求，各大商超持续丰富节日产品矩阵， 集结美心、广州酒家、金酒等主流月饼品牌，覆盖传统广式、港式奶黄、新式

0: 流心等全品类风味，兼顾不同人群口味，同时推出时令水果礼盒、金秋蟹卡等特色好物，跳出单一月饼送礼局限，丰富了中秋礼赠选择。针对消费者送礼搭配繁琐、比价耗时的痛点，一站式组合礼盒成为消费新热点。记者在嘉荣超市看到，超市围绕近亲、访友、家用、企业采购等场景，推出多价位定制礼盒套餐，整合月饼、坚果、酒水、滋补品、辣味等全品类好物，实现一盒搞定送礼需求。极简高效的选购模式，精准适配年轻消费者与批量采购客户，有效解决中秋送礼选择困难的问题。今年中秋消费边界持续拓宽，打破传统居家团圆、走亲访友的单一场景，延伸出家宴、户外露营、休闲小聚等多元消费场景。部分商超依托全品类商品布局，一站式配齐家宴食材、休闲零食、户外烧烤物资、节日礼赠礼盒，覆盖居家、户外送礼等全场景过节需求，将传统节日购物升级为一体化节日生活解决方案。除商品消费外，文化沉浸式体验成为中秋消费新亮点。不少商超创新节日玩法，推动消费与文化融合。例如，嘉荣超市推出的“小小店长工厂”研学活动，组织青少年走进月饼生产车间，直观了解中秋民俗文化与月饼制作工艺，让市民在购物之外收获特色节日体验，为传统佳节注入全新活力。
1: 中秋节前，东莞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月饼全链条专项检查，共抽检月饼405批次，合格率 99.26%。监管部门深入商超、老字号生产企业排查风险，从严整治过度包装、天价月饼等问题，同时发布消费提示，保障市民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2: 大型商超、糕点专卖店是市民选购月饼的主要渠道，也是本次专项检查的重点。执法人员围绕月饼品质、价格、包装、溯源四大维度开展排查，仔细核查包装标识、生产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以及明码标价情况。检查重点针对月饼过度包装、标价不规范等问题，督促经营户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台账登记制度，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可追溯。针对高价盒装月饼，执法人员重点排查天价月饼违规搭售行为，现场开展法规宣讲，引导商户依法合规经营。本次专项检查还覆盖全市月饼生产企业，实现检查全覆盖。本次专项检查共抽取月饼样品405批次，抽检合格率 99.26%， 全市月饼市场整体质量稳定有序。针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监管部门立即启动闭环处置机制，责令相关商家下架召回、停止销售、限期整改，并开展复查核验，严防不合格月饼流入餐桌。
1: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到来，各类节日消费、出行、文旅、购物需求集中释放，市场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前部署，主动发力，向辖区所有经营主体发布价格提醒告诫书，明确各行业经营价格准则与行为红线，从严整治节日市场各类经营乱象，保障双节消费市场平稳、规范、有序运行。
3: 告诫书明确，所有经营者及相关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筑牢合法诚信经营底线。各经营主体需主动落实价格主体责任，强化行业自律，自觉规范各类定价、收费及销售行为，严禁触碰价格违法红线，杜绝各类乱涨价、乱收费、价格欺诈等违规行为，共同维护公平公正的节日市场价格秩序。针对消费者关切的标价不清晰、价签更新滞后、虚假标价等问题，告诫书作出硬性要求，全市所有经营主体必须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

0: 守护市民双节消费安全。
1: 月圆中秋，诗意馆驿。今晚8:15，2026年东莞中秋诗词文化晚会月满馆驿诗药湾区在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以传统诗词融合湾区风情，为市民奉上中秋文化盛宴。记者走进录制现场探班，提前感受晚会魅力。
0: 录制现场，参演人员全情投入，反复打磨表演细节，力争呈现最佳状态。本次活动由东莞广播电视台主办，以中秋为契机，诗词为载体，既传承创新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精神生活，也以诗意视角讲述东莞故事，展现湾区风采。晚会涵盖舞蹈、情景朗诵、情景剧、歌曲演唱等多种形式，多个节目曾获省级、国家级荣誉，内容含金量十足。东莞中秋诗词文化大会执行导演李敏婷：
2: 今年所呈现的节目呢，不仅是国风主题、闽南主题，更是我们非常优质的一些内容。我们今年的有几个节目呢，例如《草木说》，就是到了我们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来进行演出，获得了我们的奖项。
0: 晚会以诗词为媒，串联千年诗韵与东莞城市底蕴，尽显粤港澳大湾区人文魅力。节目均由东莞广电台培训中心精心选送，通过诗、乐、舞、景全方位融合，营造出共赏明月的浓厚中秋氛围，也为东莞青少年搭建了专业的文艺展示平台。学员家长：
3: 这一年其实蛮大进步的，获自信，然后让他不就是口才方面得到一些发展。
0: 参演机构老师张小飞：
4: 除了有舞蹈以外，它还有一个戏曲的情景啊，诗歌朗诵啊，还有这个歌曲联唱啊，还有乐器作为一个大的背景。我觉得这一次东莞电视台做的这一台文化输出是做得非常好的。
1: 9月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女子团体决赛落幕，首次征战亚运的16岁东莞选手柯庆庆携手张钦颖、邱奇源、张怡涵、杜思雨顶住东道主日本队的强势冲击，以166.462分逆转夺得冠军，助力中国队实现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14连冠。这是东莞女子体操史上首枚亚运金牌，为东莞体育再添里程碑式突破。
5: 从去年15运会独揽成年组、青年组共5枚金牌的全能新星，到今年亚洲体操锦标赛连夺团体、个人全能双冠的国家队主力，柯庆庆用2年时间完成了体操生涯的快速跃升。金牌的分量更藏着东莞体操30余年深耕青训的厚积薄发。东莞体操队1992年正式成立，多年扎根基层青训沃土，持续向省队、国家队输送优秀后备人才。2002年釜山亚运会，东莞健儿梁富亮随中国队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实现东莞体操亚运金牌0的突破。时隔24年，东莞小将柯庆庆再次站上亚运最高领奖台，不仅填补了东莞女子体操亚运金牌的空白，更是东莞体育青训体系杰出的又一硕果。
1: 9月23号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三星消费组晋级赛在樟木头深能源赛区火热开赛，当晚共上演2场晋级对决，中德电缆对阵美宜佳，东莞深能源迎战益海嘉里。经过激烈角逐，中德电缆、东莞深能源成功突围，顺利晋级市级赛。
6: 赛场上，各支球队的职工队员精神抖擞，全力以赴，充分展现出东莞企业职工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作为当晚赛事的东道主，东莞深能源队以过硬的赛场表现，生动展现了深能家园企业文化建设成果。企业通过暖心的家园文化建设，持续凝聚全体员工的向心力与战斗力，激励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履职尽责。赛事当天下午，东莞深能源同步组织开展中秋嘉年华 DIY 月饼活动，职工们亲手制作月饼，提前感受中秋团圆的节日氛围。东莞深能源张扬电力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金正仪：
7: 我们的篮球队经过小组赛4战全胜，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现，球员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的精神，正是深能源昂扬。

0: 向上、敢打敢拼的缩影。一边是家园的温馨，一边是赛场的激情。我觉得这两件事恰恰展现了我们深圳能源集团家的凝聚力和拼的战斗力。
1: 接下来，成功晋级的中德电缆与东莞深能源两支队伍将踏上市级赛的新征程，继续展现管企职工的不凡风采，续写东莞厂 BA 的热血篇章。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向张勇：
2: 接下来我们的球队准备就是一个攻防的一个磨合，然后体能的一个储备，最主要是一个换盆心态，然后每一场都是拼，一场一场的拼下来。
3: 9月22号，党旗领航进社区红色管家守初心，管网排水知识科普与健康义诊服务进社区，党建品牌共建互动在横沥镇村委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举行。活动由村委村党委、市东部中心医院第三党支部与管网公司第七党支部联合开展，以排水科普加健康义诊双服务模式，把党建关怀与专业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4: 活动现场设置了知识科普、设备展示、健康义诊三个环节。管网公司的管网卫士从市民身边的排水现象切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城市排水系统的运行逻辑，解读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雨水的分类排放规范，教居民快速识别雨水、污水、自来水、燃气等不同类型井盖。现场还展示了高压冲洗车、吸污车、CCTV 管道检测机器人、探地雷达等专业装备。知识问答互动环节，市民踊跃参与，在趣味问答中学习节水护水知识，进一步提升节水护水意识。活动同步联动市东部中心医院医疗力量，开展健康义诊，实现水务科普加健康服务的双重便民效果。东莞水务环境集团管网公司分公司运营工作部副部长邓建：
0: 希望用实际行动呢，践行红色管家的一个服务初心。排水管网呢，是城市的一个生命线，和老百姓的生活呢，那息息相关。我们通过科普的一个讲解啊，设备的一个展示和互动的一个问答，让居民们呢了解排水系统的一个运行逻辑，知道井盖缺失怎么报修，污水如何规范排放，这些都是很实用的一个知识。
4: 据了解，今年以来，管网公司紧扣东莞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统筹党员干部、青年团员、业务骨干组成志愿者队伍，先后走进石碣、道教、沙田、塘下、横沥、茶山等六个镇的村、社区、校园，开展集中志愿服务活动。服务内容涵盖科普宣教、环境整治、防汛清疏、民生服务四大领域。在防汛清疏方面，累计清理检查井90座，清疏排水管网约4.7公里，有效改善周边群众出行和排水条件，惠及约11340人次。接下来，管网公司将持续深化红色管家党建品牌建设，推动服务从常规开展向沉浸式体验升级，为东莞城市水环境治理和现代化新东莞建设注入更多管网力量。
3: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

0: 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日是农历8月15日，中秋佳节，金秋送爽，月满湾区。这个中秋，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中秋主题活动，从非遗民族的传承活化到文旅融合的创新表达，全方位展现岭南中秋的文化魅力与时代活力。各地以丰富多元的节日供给，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化盛宴，亦都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了动能。在澳门，中秋节前各大饼店商铺前悬挂七彩缤纷的装潢灯笼、霓虹灯图案和大型看板等，用于来推销自家制作的月饼糕点，成为了本地中秋节庆的独特风景。澳门市民对中秋佳节十分重视，在中秋节前后赏月、赏灯、团聚。节日期间，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举办文化走进社区系列活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主题，融入浓厚节庆元素，向社区居民献上兼具传统韵味与互动趣味的多元文化体验。那活动设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手作体验、传统游戏摊位等等。参与活动的市民游客仲可以获得具有节庆文化特色的小礼物。叠加即将到来的国庆节，近期澳门迎来了多场的盛事，从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到第34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璀璨登场，再到中秋之夜大三巴牌坊前地上演中秋音乐会，世围景点推出灯谜会等等的特色活动，整座城市都是沉浸在旅游加盛事的热烈氛围当中。另外，澳门本地购物商场举办金秋双庆月满分中秋国庆活动，将节庆盛事和购物体验融合，为旅客打造一站式节庆购物狂欢。咁喺香港，多个商场及商户亦都系推出咗应节主题活动同消费礼遇。有商场唔单止设置咗大型竹编宫灯艺术装置，更加系联同线上支付平台推出电子优惠券，等市民游客啦喺中秋佳节尽享购物、美食同节庆嘅乐趣。咁去到中秋，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喺多个社区举办中秋彩灯会，除咗展出主题节庆彩灯同埋光影装置之外，彩灯会仲设有传统工艺及表演等，令市民游客更好咁了解香港传统嘅节庆文化。另外，康文署仲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盛会，67米长嘅火龙点满约1.2万支扇香，喺锣鼓声中穿梭大坑街巷，令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香港最具代表性嘅中秋非遗民族。咁今年香港嘅中秋盛会仲有边啲亮点呢？我哋讲清楚，记者嘉允日前系采访咗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嘅文化事务处社区节目办事处经理陈家伟嚟听下佢嘅介绍。
4: 陈先生你好，今年康文署主办的中秋彩灯会在主题设计、彩灯布置等方面有哪些亮点呢？
5: 咁我哋今年嘅中秋彩灯会咧，以赏心乐事月游园为题嘅。咁、那个彩灯嘅设计意念咧，展现香港嘅一啲独特风情为一个主轴啦，去弘扬翻中华文化，促进翻文化旅游融合嘅。我哋嘅亮点灯组咧，就有呢个惟肖惟妙嘅大型美食灯组，叫做赞影流光，情怀满载。咁佢有啲雞蛋仔啊、港式奶茶啊、咖喱魚蛋咁嘅啲地道美食，加上趣致嘅笑臉去傳遞節慶嘅喜悦嘅。咁同埋咧，我哋呢個和興同心、愛滿良辰嘅燈組咧，就以一個盛放嘅花朵為核心，配搭翻心形嘅燈牌花海同埋愛心拱門回廊。咁燈牌一啲紋飾咧，又糅合咗一個唔同嘅香港本地元素啦。喺細節度咧，其實處處都流露香港嘅情懷，寓意翻香港咧繁榮昌盛嘅。而同時咧，我哋都特設咗一個大型嘅彩燈裝置，叫心與記月彩燈影照嘅。咁係展示咗超過600盞由學生同埋商健人士創作嘅彩燈作品。而同場咧，香港嘅旅遊發展局呈現咗一組大型嘅南京秦淮彩燈燈組，叫樹影流光。咁佢係一個大榕樹為一個主體設計啦，寓意大家咧聚一堂咧去歡度呢個中秋嘅。中秋彩燈會無論喺維多利

0: 亞公園定係個中秋光影裝置喺呢個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咧，都會係每晚咧就由呢個6:30去到11:00嘅亮燈時間嘅，而正日咧更加會延長至到凌晨12:00。中秋彩燈會嘅時間咧就係、是、開放就係9月17日去到9月27日，而中秋光影裝置喺文化中心咧就係、是、9月17日至10月11日。
1: 咁中秋期间，全港各大公园、图书馆、文化场馆等等嘅公共空间都会进行节日气氛嘅布置。咁今年喺场景营造上有边啲用心嘅设计呢？
0: 咁除咗好靓嘅彩灯之外咧，中秋彩灯会咧都有一啲唔同嘅节目准备咗嘅，例如一啲中秋晚会啦、中秋创意市集、舞火龙同一啲传统嘅手工艺等等嘅示范。咁希望咧系藉住啲唔同嘅活动咧，对啲旅客咧都可以认识到我哋中秋佳节嘅。咁與此同時咧，我哋尖沙咀嗰邊咧都有個中秋光影裝置，叫做兔兔攝製隊。咁喺呢個文化中心廣場嗰度咧，我哋起咗一個色彩鮮豔嘅袖珍香港場景。咁以一啲好簡約而生動嘅幾何造型咧，去呈現翻香港18區嘅一啲特色景點。咁同場咧都有啲大大細細嘅一啲好得意嘅兔仔啦。咁佢哋會化身成為一個攝影師啊、燈光師等等咧，一齊去捕捉呢個香港嘅精彩瞬間，同大家一齊打卡過中秋嘅。
1: 好嘅，多谢陈先生嘅分享。接下嚟对话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二级助理馆长黄康瑜。黄馆长你好，大坑舞火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香港中秋的文化名片。康文署在这一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公众传播上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2: 自从大坑方众福利会成立了之后，就确立了传承人的制度的。等中秋节大坑舞火龙的知识和技术得以有系统地传承。大坑舞火龙在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于在2012年，很荣幸大坑舞火龙的总指挥陈德辉先生荣获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2019年中秋节大坑舞火龙是获得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优秀保护实践的案例。在公众传播的方面，我们一直都跟大坑舞火龙的非遗传承人和团体去保持紧密的联系，定期会举办很多的公众教育活动、展览和讲座等等的。教育活动方面，自2015年起，我们都很多次在大坑方众福利会那里举办讲座、火龙扎作工作坊和大坑导赏团等等的，可以等传承人亲身向公众介绍大坑舞火龙的历史和火龙扎作技艺的特点的。在展览方面，我们都曾经举办多个去推广香港非遗的展览的，譬如说在北京、上海、成都等等。当中都有一些包括大坑舞火龙的历史背景、过程和传承现况的介绍的。另外我们都有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曾经都资助过大坑方众福利会去到进行有关于口述历史的记录和出版计划的。另外亦都资助过香港科技大学去进行有关于大坑舞火龙的研究和专刊的出版的。记录方面，我们都曾经跟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去合办一个有关于非遗宣传影片的制作计划的。当中就是同学仔可以近距离拍摄和制作关于大坑舞火龙的360度虚拟实景影片的。
1: 今年的舞火龙活动有哪些特别的安排呢？
2: 我们今年都有三个比较特别的活动，譬如在五月的时候，我们在香港非遗月2026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那里举办了大坑 LED 小火龙的巡游，都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旅客去到观赏的。另外在八月份，我们都邀请了大坑舞火龙总指挥张国豪先生去到我们非遗中心那里去到分享有关于大坑舞火龙的内容的。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大坑舞火龙导赏和火龙扎作体验工作坊的活动，内容包括是导赏团和火龙队成员去对谈，和一个火龙扎作的工作坊。最特别就是可以给参加者试举一下轻量版的火龙头和体验插香的。公众透过亲身的体验可以更加了解非遗的文化价值，甚至是鼓励他们之后参与其中的。 咁喺

0: 每年的农历8月14至16号。咁今年嘅话咧，就系9月24至26日嘅新历啦。咁公众可以自己去到大坑嗰度咧，观赏呢一个非遗嘅项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变翻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呢段时间咧，广东正喺度举办2026金秋文旅消费季，时间将持续至10月底。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放咗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补贴活动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优惠涵盖咗多种业态、不同类别嘅文旅产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4: 产品覆盖了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旅游线路，以及游轮、游艇、游学、亲子、银发康养等业态，单笔最高优惠500元。
3: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广州将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广州全市公园景区将围绕花城邀月主题推出90项特色活动。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姜博维：
5: 广州文化公园中秋灯会自9月25日起，连办13天。全市公园景区还会穿插约50项民俗科普活动。
3: 此外，国宝省宝加码，全力为消费者带来福利。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罗正：
6: 双节期间，国宝省宝将投入超6亿元，用在汽车换新、购新、家电数码消费，并扩大扫地机、炒菜机、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补贴品类。
3: 今年中秋，月饼呢一承载住团圆美满寓意嘅中华传统美食，喺广东多地迎嚟出口高峰。其中广式月饼占全国产量75%，出口量占90%，连续15年领跑全国。据广州海关发布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广州海关监管出口月饼货值4976.5万元，同比增长42.7%。作为广式月饼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广州酒家制作的双黄纯百年蓉月饼已经成为了广州人的中秋记忆。当下如何推动中秋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呢？跟着下来，我们来对话广州酒家集团食品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吴海丽女士，来听下她的介绍。吴女士你好，今年企业是推出了哪些关于中秋节主题的活动呢？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又有哪些亮点呢？
7: 我哋呢几年嘅话咧，我哋系打造咗一个文化 IP， 叫做《穿越记之寻味中秋》。今年咧就已经系我哋第4年噶啦。咁今年咧，我哋嘅主题咧系点亮全球中秋心意。我哋系想话喺中秋节，对于我哋中华民族传统嘅节日嘅话咧，我哋想邀请海内外的所有的华人又好，外国人又好，一起来过中秋，一起来点亮中秋的心意。今年的这个活动的话，相比于往年的话有什么不同？其实我们这几年打造的《穿越记之寻味中秋》的文化 IP， 是我们作为中华老字又好，月饼的一个代表的品牌。我们希望通过来连结海内外啊，连结消费者，去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中秋文化，我们岭南的美食文化。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我们通过这个主题活动的一个比较具象化的一些活动的形式，令到消费者可以沉浸式的参与入来，跟我们一起去进行一个互动。在这个过程之中，真真正正去了解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怎样的含义，中秋文化包括中秋的习俗，包括在这个过程之中去了解广式月饼。我们在广州塔落地了一场线下的打卡的一个沉浸式的互动的活动。消费者来到我们现场的话，可以通过通关打卡去了解中秋的各种习俗的文化，包括呢我们过中秋广东我们一些地方文化。在互动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又融合了一些 AI 和 AR 的当下的一些科技，去呈现不同的中秋的主题的情景。我们还会在国内的一些高校开展了一个清创的主题的活动，主要呢都是围绕中秋的这个话题，邀请青年朋友们以他们的视角 去创作出一啲佢哋觉得中秋节应该系点样嘅一个中秋节，应该系点样去过呢个中秋节，同埋咧邀请佢哋咧加入呢个互动。
3: 广式月饼喺全国独树一帜，咁今日各种创新嘅月饼亦都系五花八门。嗱，你认为点样去做好饮食文化嘅传承嚟守住呢一份广府味呢？
7: 我哋系广式月饼技艺嘅非遗嘅保护单位，一直以来嘅话咧，我哋都系去守住呢份正宗。呢、这个正宗嘅话咧，后边咧代表嘅系我哋选料嘅正宗，第二个咧就系技艺嘅正宗，第三个咧系味道嘅正宗。咁选料嘅正宗嘅话咧，包括咧我哋最出名嘅双黄百年蓉月饼，咁我哋选用嘅系湖南湘潭嘅串三年，用串三年做成嘅莲蓉。咁仲有咧就系、是、湖南攸县麻鸭嘅鸭蛋去制成嘅呢个咸鸭蛋，鸭蛋黄通过同莲蓉包埋一齐成为双黄百年蓉月饼。我哋制出嚟嘅双黄百年蓉月饼咧，佢系皮薄馅靓，而且通过咸蛋黄同埋莲蓉嘅结合，令到我哋食嘅时候，咸蛋黄佢系流油起沙，莲蓉咧系入口即化一种口味。咁呢个咧系我哋喺选料上面嘅话咧，一路以嚟咧，我哋会坚持嘅用料嘅正宗。第二个咧系技艺嘅正宗，技艺正宗嘅话咧，我哋系师传徒嘅形式，即系话师傅传技艺俾徒弟，一代传一代。我哋到目前为止咧，已经系传承咗七代技艺，一代一代咁样传承落嚟。咁一路以嚟嘅话咧，其实我哋都保持咗喺月饼技艺嘅不断嘅研究同埋迭代嘅升级优化。我哋有一支团队系常年喺度研究我哋广式月饼佢嘅制作技艺嘅。喺呢个过程之中嘅话咧，我哋不断嘅去保持住呢个技艺可以做出嚟嘅味道。第三个咧就系、是、我哋嗰个味道正宗，中黄百年蓉嘅口味嘅话咧，唔同于其他嘅月饼或者其他嘅，譬如话滇式啊、潮式啊，其他嘅月饼，佢系通过莲蓉同埋咸蛋黄嘅呢种融合嘅反应，令到咸蛋黄去吸收咗莲蓉入边嘅一啲油分，食起上嚟嘅时候咧，因为我哋话做嘅月饼嘅话，啱做嘅时候可能比较干身，要等佢回油，有个回油咁样嘅说法，大概系放咗起码半个月之后，月饼开始回油之后咧，佢嘅油皮即系饼皮上边咧会有一少少油光，你切出嚟之后咧会睇到蛋黄咧流油起沙。一口落去咧，同莲蓉一齐食落去嘅话咧，会有口齿留香，会有一种回甘香，即系莲蓉嘅香，跟住咸蛋黄咧会有少少回甘咁样嘅一种口味。呢个系我哋喺经典中不断会守住嘅，我哋系会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不断去做一啲创新。譬如话呢几年嘅话咧，呢种轻养生啦、健康啦、药食同源嘅新趋势啦，我哋会将我哋原先嘅呢啲传统嘅口味嘅产品咧，会做一啲升级，做一啲调整。包括咧当下嘅大家关注嘅一啲新嘅唔同嘅一啲原料嘅口味嘅话，我哋都会做一啲，譬如话好似黑松露啦、火腿啦口味嘅创新。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不断嘅令到我哋嘅月饼嘅口味咧，能够适应到当下消费者嘅一啲需求。
3: 是啦。咁从销售数据嚟睇啦，近几年中秋月饼嘅消费呈现边啲嘅新特点，消费者嘅口味偏好啊，购买人群啊，又点样变化呢？
7: 咁其实咧，我哋广州家嘅月饼嘅话，依家都已经卖到国外噶啦，包括今年嘅我哋嘅月饼已经系入住咗国外嘅商超，都会睇到我哋中国嘅传统嘅月饼。呢几年嘅消费嘅话咧，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好明显会睇到线上嘅话咧，呢几年会佢嘅增长咧会越嚟越快。消费者咧会更加越嚟越多嘅，特别系年轻嘅消费者咧会喺线上嘅购买会越嚟越多，而且呢种线上嘅渠道咧，佢会打破地域嘅边界。喺人群方面嘅话咧，线下可能更以注重品牌同埋品质嘅中年客群、节令礼赠需求为主嘅消费者为主，咁线上嘅话咧，明显就会更加年轻化。基本上咧都系喺18到29岁之间嘅客群咧为居多，佢哋除咗咧可能去一啲官方嘅旗舰店买之外咧，佢哋更加多系会通过直播平台啦去进行消费。喺呢个过程之中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包括一啲短视频啦，呢啲嘅宣传又好，我哋呢啲嘅销售嘅新形式又好咧，令到更加多嘅年轻人咧可以去睇到、去了解到我哋呢啲老字号嘅品牌，亦都咧俾我哋睇到，即系我哋作为老字号品牌咧。 比较巨大的重新的空间。在这种过程

0: 之中咧，其實咧線上線下咧互相之間咧係會有一個互相促進同埋推動嘅一個作用。喺口味嘅偏好方面嘅話咧，大家依家咧會更加傾向於比較健康嘅、綠色嘅、養生嘅方向。譬如話，我哋傳統嘅呢個松韻白蓮蓉嘅話咧，我哋依家都有推出低 GI、低升糖，佢嘅升糖指數咧係低於50嘅。就是文星堂的真的松韻白蓮蓉月餅和五仁月餅，還有呢我們還會推出低糖蓮蓉月餅、低糖五仁月餅。那這個低糖的話呢，它是有一個標準的規定的，就是說100克的產品裡面它的糖含量是要低於5克的。那在我們的產品上面的話呢，現在真的營養標籤是規定了你都要標注糖的含量的嘛，所以呢依家消費者都可以喺產品上邊去關注到糖嘅含量，我哋就推出咗有低 GI 低糖嘅產品。
1: 咁作為中華老字號啦嚇，咁未來企業喺推動廣府文化走向國際市場、傳播中華飲食文化方面有點樣嘅規劃咧？
0: 我哋要守正，喺守正嘅過程之中咧，我哋要不斷去創新，就係守正不守舊，創新不停步。喺產品方面嘅話，我哋會去因應翻當下嘅一啲消費嘅趨勢，同埋咧一啲市場嘅變化咧，我哋不斷嘅去創新同埋迭代我哋嘅產品。另外喺品牌方面嘅話咧，我哋亦都會承擔起我哋呢個品牌嘅社會責任。中國嘅傳統文化咧係好悠久嘅，我哋咧會去對佢進行發揚光大，同埋去不斷嘅傳播出去。所以咧，我哋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我哋希望話通過我哋嘅產品咧，令到咧消費者咧喺品嚐我哋嘅產品或者接觸我哋呢個品牌嘅過程之中，可以更加深入嘅去了解我哋中華嘅傳統文化。喺呢個過程之中咧，會感受到我哋中華傳統文化嘅呢種魅力。我哋一方面係會有來自於90多年積累嘅港式月餅製造技藝同埋正宗港式月餅品牌基礎。咁另外一方面嘅話咧，港式月餅背後咧所承載嘅，我哋所代表嘅呢種嶺南飲食文化啊，或者係話節令文化，以及我哋中國人以食繼情嘅表達方式咧，佢本身咧就有好豐富嘅故事性。所以我哋希望咧未來行出去嘅時候咧，唔係話只係帶出去一盒食品或者係話一盒月餅，而係能夠將我哋廣州嘅味道、嶺南嘅文化以及中國人關於團圓同埋祝福嘅情感咧一齊帶出去。我哋最終希望實現嘅咧就唔單止係產品出海，而係可以令到一塊月餅成為我哋中國中秋文化走向世界嘅一張名片。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好啦，歡迎繼續收聽講清楚節目，我係主持人曹陽。佛山的中秋既有百年民族的厚重底色，亦都有城市创新的鲜活气息，更有万家团圆的人间烟火。佛山市禅城区统筹推出超100场民商类体活动，发放 2.7 亿元促消费大礼包，全区 1.5 万个公共停车位免费向游客开放，等广大市民游客来到禅城能够放松身心，生活美好，开心消费。中秋节日，诗位的永远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展示窗口，这个中秋佛山市博物馆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中秋主题文化活动。那跟着下来，我们来对话佛山市博物馆教育推广部副主任杨柳女士，来听下她的介绍。杨女士你好，那今年中秋期间佛山博物馆推出了哪些中秋主题的活动呢？
4: 今年中秋，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为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一场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主题是月满唐宫，去游佛博。那整个活动呢，主要有三大亮点。第一个呢是唐娃走秀，我们邀请了8位小朋友穿上唐制汉服，手持非遗彩灯，在博物馆大堂走秀。第二个亮点呢是互动闯关，我们在展厅设置了2个互动区。第一个呢是灯影谜阵，谜题呢主要是围绕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内的文物来设计的，观众呢可以猜灯谜，答对有奖。另一个呢是飞花令中秋雅集，由 NPC 扮演唐代诗人白居易，以月为主题，在展厅中跟观众对诗，参与者还能获得我们佛博 IP 博宝的限量贴纸。 的是祈福合影的环节，我们会组织现场的观众共同和 NPC 小朋友们合影，还设置了祈福墙，观众可以写下愿望粘贴到祈福墙上，寓意团圆。

0: 美满。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丰富的奖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佛山市博物馆，过一个有文化味儿的中秋节。
1: 那博物馆还推出了哪些和中秋主题相关的文创产品呢？
0: 我们佛博文创呢，目前是围绕着馆藏特色以及秉持让非遗融入日常的开发理念，以馆藏花灯和佛山秋色为灵感，开发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热销的产品包括花灯系列的明信片，以馆藏花开富贵爆花灯、通草灯、瓜豆灯为原型进行设计，还原了佛山彩灯中的花卉、瑞兽等传统纹饰，还将上新两款冰箱贴，一个是佛山秋色发光灯笼冰箱贴，还有一个是佛山秋色鲤鱼冰箱贴。灵感呢，都是来自佛山秋色赛会中的提灯巡游。佛山的秋色的提灯、中秋赏灯，在佛山人的节庆记忆里彼此相连的。我们也希望把这份灯火里的热闹与祈愿融入日常的物件。让传统秋色在现代生活中持续的焕发生机。
1: 好的。那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服务效能。近期佛山博物馆哪些方面体现了智慧博物馆以及公共文化云服务的建设成效呢？那这些成效在今年的中秋活动中又有哪些体现呢？
0: 我们馆智慧博物馆系统呢，自开馆至今运行良好，效率也非常的显著。其中，票务系统为观众提供手机预约、现场刷身份证进馆等多种的入馆方式，也保障了观众进馆参观顺畅。同时呢，通过对观众的年龄段、性别、地域等多维度的数据统计，为馆内分析观众的特征，定向优化参观体验，设计社交活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在公众服务方面，我们有自助导览机、移动导览小程序和导览机器人三位一体的导览服务，覆盖多种导览场景，也满足了各类观众的参观需求。同时呢，还提供展厅全景的导览网页，方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线上观展。此外，我们馆建设了客流监控统计系统，可以实时获取在馆人数以及各展厅的人数，依据客流密度来动态调整人流的管控措施。在中秋、国庆等重大节假日期间，既有助于保障场馆安全有序，也能为观众带来更加良好、舒适的参观体验。
1: 那未来博物馆在中秋非遗活化、文化传播方面还有哪些布局呢？
0: 我们馆在中秋非遗活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呢，具体在五个方面有布局。第一个呢是佛山与中秋相关的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佛山秋色。那我们馆和市非遗中心从2016年开始呢就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大成小工匠的活动，通过课程开发和培育，让小朋友们在秋色巡游中展示学习成果，进而带动老师、学校和家长来共同关注传统手工艺。第二个方面呢，在中秋国庆期间，我们馆内的展览包括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瓷韵华章、清康乾雍官窑瓷器精品展以及三大基本陈列，同时联动了馆外的资源，在佛山市图书馆、官窑图书馆等地举办李文田成就展等等。第三个方面是，馆内专家呢也进社区开展吴荣光书画、石湾陶塑瓦脊保护与修复、佛山古代学霸等六场讲座。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佛山市博物馆的社教品牌佛博坊，依托馆藏文物，在传统节日开展沉浸式研学、快闪、诗歌音乐展演等等多元的社交活动，引导青少年在体验中转化传统文化基因。第五个方面就是依托新媒体矩阵和传播网络，推动传播向多维互动来进行转变。总体而言，佛山市博物馆未来在中秋非遗火化与文化传播方面，将以本土非遗和馆藏文物为根基，以青少年为纽带，持续深化传承方式，同时深化多展联动与馆际协同，以更丰富的展览矩阵为节日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
1: 好的，谢谢杨柳女士。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9点整。 广播无地界。

0: 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乐天来了。

今天我跟大家讲啊，今天我们聊的内容那真的我跟你说厉害了啊。今天我们讲点什么呢？讲点源于最近我看到的一个新闻啊，说是有个90后的姑娘熬夜10年就没有在凌晨2点之前睡过觉。您猜怎么着？结果她长了老年斑。那姑娘估计哭了一天得啊。就是你会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生龙活虎、朝气蓬勃，就开始有点退出这个当代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词典里了。当代年轻人的身体逐渐的什么呀？逐渐的老化，是吧？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貌似就是个数字，身体素质才是真实年龄的象征。今天呢，就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知道的养生绝学，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怎么才能够让我们看起来更年轻啊？就像乐天一样。啊，明明已经20岁了，但是看起来还像10岁，这有点太夸张了。来吧，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们。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东路辅路从管张东路到管张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中兴路从田坑仔路到横镇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来吧，各位，分享一下您的养生绝学。闲子说了，我昨天熬夜看完了养生节目，一边想养养生，一边熬着这个最长的夜啊。小陈说，脱发的朋友试一下啊，10点前睡觉，实在做不到就11点前，坚持半个月，成效明显，前提是坚持亲身体验。这个真管用，我也试一下。最近感觉掉头发严重了。吃不胖花不完，说我去看中医，医生说我19岁的年龄，老太太的气血。这就说明您的血液循环极度不畅啊，这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跑步是吧？因为这个女孩子容易气血不畅啊，气血不畅怎么办呢？就要多跑步啊，然后你多听节目，多笑啊，就乐呵乐呵，气血就畅通了。今天也起风了，说我现在就是喝一杯热水，再吃一冰棍儿啊，喝一杯温的红糖姜水，再喝一冰可乐，啊，喝热水再吃冰棍儿的时候，我也会感慨，哎呀，什么叫养生？其实你这个也还可以，你喝一杯热水再吃一冰棍儿，这个就是说相当于喝了一杯凉白开。你喝一杯温的红糖姜水，再喝冰可乐，哎，这样加在一块儿的话呢，大概也就是一个常温的水啊。也行也行也行，但是你要说健不健康呢，我认为不健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热水呀、还行啊，你这个烫水对这个嗓子不好是吧。你吃一冰棍呢，这冰棍它就是含糖量比较高是吧，你又容易肥胖，您这头像这体格子得200多斤吧是吧，啊，这肯定是不健康的是吧，这冰火两重天，这肯定不行啊。做梦呢说那天晚上练八段锦，看弹幕有人是半夜3点练的养生八段锦，他可能他倒时差吧，这可能是

来吧，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养生的话题。要问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呢，身体素质还不如自己的爷爷？这就要从年轻人的生活理念来说起。他就秉承着什么呢？哎呀，这凑合过吧，啊，我好好努力工作，身体健康，我这么年轻，肯定没事儿。这种的养生理念，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把爷爷辈儿的养生行为搬到生活当中，同时做着有损健康的事儿，是吧？本来呢，这爷爷辈儿的养生呢是很科学的，结果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不按着做，嘴上说一套做一套，是吧？属于这种矛盾论的最佳实践者。养生了又没完全养生，随性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不可兼得，但是年轻人全部都要，所以就无法兼得，就不兼容，所以就各来一半。你看看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里边，有人提前迈入了老年病的阶段，脱发呀，这说的是我吗？是不是我呀？哎，腰肌劳损，哎，颈椎病，失眠，多梦，尿频，不是啊，这不是啊，这些病的平均的年龄都不低于40岁啊，都不低于40，但是年轻人偏偏成了高发群体，于是他们开始慌了。哎呀，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就得这个腰肌劳损了呢？哎呀，我怎么老脱发呢？我也在想啊，为什么老脱发？逐渐的就开始培养这个养生的意识，就成为了什么泡脚桶啊、按摩椅啊、还有防脱洗发水啊等等主力军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咋没呀？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

0: 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聚光灯调节完毕，
9: 定点光区就位，
8: 麦克风调试正常，
9: 主副机位预备，
8: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0: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8: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1: 氛围、
9: 舞美、
8: 节奏都不是，
11: 是主角。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3: 20来岁，正是青春活力的年纪，本应该驰骋在篮球场和足球场上，现实情况呢，还不如人家那公园里健身老大爷老大妈啊，人家那身体好呢，是吧？所以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尤其是这个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啊，大家就忙着工作啊，工作呢也比较繁忙啊，一繁忙呢，哎，你就不想锻炼了，是吧？你就想怎么样啊？哎，吃。就前几天跟大成交流，我说这个大成，你最近怎么看起来有点肿胀的感觉？啊，大成就说了，大成说，哎，我真的，我晚上我特别想要吃，然后我觉得点一份不够，我就点两份，点两份之后呢，我吃一份半，我吃不完呢，哎，我就觉得怪浪费的，就都吃了吧。哎，就是这么一个心态啊，造就了就是说我们的肿胀的身躯。但 但是说你说这个人家就是幸福肥啊，或者是你身体上带点肉，确实是也是一种营养，就有营养的状态是吧，也不能叫营养过剩吧，是吧？但是呢，过度的肥胖就容易生病了，是不是啊？血压高啊，啊，至于三高啊，是不是啊？血糖高啊，这些大家伙就出现了。所以今天呢，看看怎么简单的、行之有效的，能够让我们呢既快乐的生活又健康的生活，这俩矛盾吗？应该不矛盾啊。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啊，聊到了互动话题啊，这个跟大家伙支个招啊，年轻人都怎么养生呢？啊，养生又养生是吧？这是两个不同的事儿，一个是养身体，一个是养生啊。圆圆说了，前两天腿麻去医院拍了个片儿，两节腰椎间盘突出。天哪，这您肯定是二郎腿就经常盘着是吧？是吧？啊，切兰说前段时间体检脂肪肝，哎，这脂肪肝啊，这个真是，然后就强迫自己每天夜跑，不跑不行，马上三十了，年纪大了就应该保持健康。呀，扎心了，你还没三十呢。咱们就是说，我也没三十啊。我说过了，我现在是刚刚过完20岁的生日。邱如宪说了，以前大学的时候读药学专业，最怕中医药老师上课把脉，哪哪都不行，让我感觉到我都，啊，那后面我词儿我就不想讲了啊。

这个把脉，这个确实啊，就是据说他们的表情都能够奠定一个基础，是吧？一开始可能是微笑着的，如果他的面色渐渐凝重啊，你不要担心，可能他是逗你玩的啊。但是我说了，就是综上啊，就觉得其实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健康啊，千万不要消耗和透支自己的体力和能量，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是这届年轻人啊，特别不爱惜自个儿身体，但是呢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就买一些什么养生茶保健品之类的这些东西，您说那玩意儿能管用吗？是吧？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要说年轻人身体弱啊，就是说原因有很多啊，熬夜不能够完全背这个锅，再舒服的人体工学椅也拯救不了坐着不动的人啊。我现在跟大家伙上节目，我就坐着不动。于是继发量稀少的头部之后呢，年轻人的腰部也开始沦陷了，同时呢就起到了连锁反应，还有颈椎呀啊，然后因为经常低着头玩手机啊，颈椎就会出现这种渐渐负伤的情况。哎呀，再这么详细的说下去感觉浑身都是病啊。所以开始补救了，不是？现在这个很多小伙伴都开始买一些什么养生茶、保健品、健康餐啊，现在就是这几个行业都非常的火爆啊。为什么火爆呢？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特别在意这些东西啊，这是管不管用咱先另说。

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聊年轻人养生哈，这个话题啊，很多年轻人都表示啊，自己就想听一听啊，喝点养生茶靠不靠谱？您觉得呢？我觉得什么都不如运动靠谱。哎，当然了，对于说这个保健品啊、健身餐呐、这些呢，他们都会如数家珍。但凡前一天放肆一点，就开始补喝养生茶、针灸、拔罐，试图把前一天的不健康补回来。饮用水是冰的，泡脚水是热的，这样呢，正好是赶上身体的温度。这就是年轻人坚信不疑的守恒定律啊！啊，各种所谓的专家医生在互联网上呼吁年轻人要健康饮食，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各类疾病。每当刷到此类消息，年轻人心头一震，是吧？举起肥宅快乐水喝一口，赶紧压压惊。每一次宣布，我跟你说，下次我再也不敢了啊！在朋友圈说，我要是再敢的话，我就不改头像啊，头像就再也没改过。啊，都成为了真香的证词。面对美食，年轻人永远 say no 啊。大不了呢，吃完之后开启养生机。我现在就是，我这两天身体就是感觉啊，胖了好几斤啊，但是我就想，哎呀，再多吃点吧，下个月再开始减肥。其实这种冰炭式养生行为，包括且不限于喝可乐要放党参，自助餐与健胃消食片一起下肚，吃辣条然后喝金银花去火，一边脱发一边嘴里塞黑芝麻，熬着夜泡着脚做着针灸，总之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及时行乐与保持健康一样重要，讲究的就是一个中和，不偏不倚。咖啡越喝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那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0: 嗯，就是我们总结出来一个这个方式方法，就是为什么会觉得周末时间
1: 不够用，
0: 过得很快，或者是不够用。一个是你确实，比如说从时间上没有好好的挖空
1: 规划、
0: 啊、或者规划，哎，这时间就过去了。比如说睡懒觉，哎，或者是只漫无目的的做一件事情，
1: 发呆，
0: 哎，或者发呆也好，刷短视频也好，玩游戏也好，啊，就是漫无目的的只做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哎过得
1: 很快，
0: 啊。然后其次呢，就是什么呢？大家总结出来，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哎，这个时间也会从体感上觉得变得很快，
1: 对，
0: 啊，因为你全身心啊
1: 投入
0: 到一件事情当中，啊，然后。具体有哪些事情可以把这个周末从体感上变得长的方法呢？刚刚其实我看到有位朋友说的非常好啊，就是你做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间是过得非常快的啊。你如果做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你不太愿意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时间过得
1: 周末学习
0: 特别长啊。比如说你周末加班，
1: 哎，对，然后周末学习，
0: 对，尤其是你这个别人都在放假。别人都在休周末，或者你自己亲戚朋友伴侣在休周末的时候，你却要非常苦哈哈的加班，你会觉得这时间变得好长
1: 好
0: 长啊。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不太建议大家去用、啊、
1: 这个很影响心情，
0: 毕竟周末是为了放松心情的、啊、
1: 这个因为我之前就自己有过身心的就是亲身的一个经历、
0: 嗯、
1: 然后就是原来在很早以前那个公司工作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大家周末都休息嘛，而且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
0: 嗯、
1: 你想那时候又小又贪玩，结果呢人家都休息的时候要把我叫过去加班，首先到了那儿以后等着那个对方来，
0: 嗯，
1: 这个时间就很漫长，然后结果他来了以后呢，当我真正开始，其实那个事儿很简单、
0: 嗯、
1: 大概前后十几分钟20分钟搞定，结果我当时还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0: 嗯、
1: 我把一个不应该删的东西删掉了，
0: 然后这东西需要重新做了，
1: 哦，那个东西非常的、嗯、如果删掉了是非常大的事故、
0: 嗯、就是需要再拿很多的这工作时间来弥补，
1: 好在那可以弥补、
0: 嗯、
1: 那个我想那个不是时间可以弥补的，应该不是时间可以弥补、
0: 啊、
1: 那非常大的严重的错误。
0: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周末好像又变得很难忘，又就是我们说又臭又长啊、
1: 嗯、所以跟大家说就是在这种时候一定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
0: 嗯、
1: 因为我那个错误真的是没有被发现，如果那个错误当时真的铸成了，那不是时间能够弥补回来的、
0: 嗯、所以说这个就是尽管说这个周末加班，但是还是要调整好一个心态啊。其实就像大家说的啊，这个闲情岁月说了，这个月出而作，日落不息，哎，这周末就长了。取消午餐，周末也就长了。再不行，去单位加班，哎，这周末也会变得更
1: 长。
0: 好长
1: 啊！
0: 哎，但是说这个刚刚说的这些，就不能不睡觉嘛，
1: 对
0: 吧？这人还是
1: 需要休息，
0: 需要睡眠来调节的啊。不，真的就是我们说的报复性熬夜。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周末去熬夜？就很多时候报复性熬夜，我觉得。是把这个晚上的时间延长了，但是你会发现身体受不了、
1: 嗯、
0: 你还是需要牺牲白天的时间来补充睡眠，
1: 对，
0: 其实得不偿失、
1: 嗯、
0: 啊，而且你会感觉自己身体也会更加的疲惫，而且这个时间也没挖出来，我们说这个挖时间不是这么挖的、
1: 嗯、
0: 但是早起来挖时间，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可行的。
1: 我觉得可以这样做啊。
0: 嗯、
1: 我给大家一个相对来说算是一点小小的建议吧。就首先呢，
0: 嗯、
1: 要把这个事儿做的仪式感足一点。
0: 嗯。
1: 然后把做事儿的这个状态放慢，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
0: 嗯。
1: 比如说早晨起来呢，吃过早饭以后，然后收拾完以后，做个仪式感的事儿啊，比如说做一点甜点呀，比如今天我休息啊，
0: 嗯嗯、
1: 不是说我工作。做一点甜点，比如说做一个蛋糕，烤一个蛋糕、
0: 嗯、
1: 因为它这个需要你一点准备的时间呀，准备一点食材呀，处理一下食材，然后再烘焙烤制。烘焙烤制的这个过程你可以再去做一点别的事儿，比如说那个这会儿你可以刷一刷短视频嘛，啊，
0: 穿插着
1: 啊、对，然后比如说那个当然打游戏你容易把那个锅烤把蛋糕烤糊啊这一定注意，然后这个时候你比如刷短视频啊、
0: 嗯、
1: 看看电视啊、
0: 嗯、
1: 然后
0: 或者
1: 给自己弄一杯饮料呀，喝个茶呀，然后当那个

0: 点心甜点做好了以后，差不多你看这个时候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嗯，
0: 然后给自己做个仪式感，或者给家人做一个午餐，
1: 嗯，
0: 准备一点午餐，然后午餐用完以后，你看这半天已经做了几件事了，甜点有了，
1: 嗯
0: 啊，午餐吃了，然后短视频呢可能我们也刷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下午的时候，现在天气热不太适合出门啊，可能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再利用这段时间做一点喜欢的事儿，
1: 对，出门转一转啊，
0: 啊，这个时候不适合出门啊，读个书
1: 啊，读个书，
0: 然后啊打点游戏啊，这个时候有时间了吗？当天气再凉快一点的时候，大概可能四点呀，三点呀，
1: 三
0: 点以后吧，三点以后，
1: 现在得到五六点钟
0: 啊，这个时候可以比如出门啊，逛一逛公园啊，啊，这个时候又是下午的这段时间，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你说我们可以在外面吃个东西，对吧？晚上吃完东西以后，散散步回家，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一天的休息了，这会儿晚上打打游戏，
1: 对，
0: 哎，然后那个看看视频刷刷剧啊，到了点以后休息，你看这一天够丰富了吗？
1: 对，你就是这一天会，就是我们说体感上被拉长，因为什么呢，就是你的完成的事项很多。
0: 对，
1: 我觉得小雨刚刚是从实力上跟大家推荐了几个如何从这个体感上把周末拉长的方法。
0: 对，
1: 对，就是你去找事儿做。
0: 对
1: 啊，而且是这种能让自己有成就感，
0: 一定要静下来，一定要把做事儿的节奏也放慢。
1: 对，
0: 嗯，
1: 是，其实我在这儿给大家建议也是和小雨差不多的，就是你去，包括像刚刚燕林说的。提前安排好假期也是一个延长周末的好方法，
0: 嗯，
1: 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提前做好规划，或者是就是给自己指定一到两个节目，这个节目不是说我们这个表演节目或者做节目啊，
0: 嗯，
1: 就是你给自己安排几个事情或者事项我必须要完成的，
0: 对，
1: 哎，比如说就是而且是需要记录下来的，就是有成果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刚刚小雨说的你可以做烘焙啊，做一道甜点或者做一道菜，
0: 嗯
1: 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说的生活当中的小节目，
0: 对
1: 啊，包括比如说还有很多朋友愿意做这种插花作品啊，很多比如丹丹就特别喜欢这个做手工，
0: 嗯，
1: 或者做这种插花，我，
0: 嗯，
1: 尤其很多女生朋友也喜欢的这种项目，我觉得也可以做，或者男生朋友你去拼个乐高，哎，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我们说的小的计划，因为，
0: 嗯，
1: 其实我们说比较难的那种乐高或者比较大型的乐高，你需要大块的时间来完成，你就指定，我觉得
0: 应该而且把它分几次，因为你一下拼下来也挺累的，嗯
1: 嗯，就尽管说你沉浸在这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
0: 很快，
1: 但是就我们说的你提前规划，就是提前制定好这个节目，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周末我就要把它拼成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形态，
0: 到什么程度，
1: 你完成了之后，其实我们说就是你大脑会有一个奖励机制，就是哎特别有成就感，哎分泌快乐的多巴胺，
0: 对，
1: 哎其实这个你也会觉得，这个虽然当时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快，但你回想起来你会觉得哎好像时间变得很长，哎这段时间我过得很有意义，其实这也是一个好的方法啊，包括像小雨说的做一个这个烘焙的甜点去跟家人朋友分享啊，包括刚我说的去做一个菜啊，或者之前不会的，或者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0: 对，
1: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从体感上去拉
0: 长。你今天如果休息了
1: 的
0: 话，你可以去找个菜谱，然后照着这个菜谱来尝试着做一道菜。
1: 对
0: 啊，然后
1: 但是我觉得
0: 准备食材，
1: 但我觉得这个你别临时决定，就比如说，
0: 啊，对，
1: 我们说这个周六日早上起床了，我觉得今天要学一个新的技能，
0: 因为有些食材你当时找不到，对，
1: 就你当时就是比如说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有时候就特别有这种心血来潮的时刻，就比如说我看到哎，或者是特别想吃某一个菜，假设啊这个川菜啊或者湘菜，哎特别想学这个大厨来做一下，然后我当时决定然后去买或者去筹划，会发现哎可能这个食材没有了，
0: 对
1: 啊，或者是这个没买到，只能用这种平替，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我是觉得你在脑海当中的这个期望值会降低，
0: 对，
1: 就觉得会有一种小小的挫败感，其实最后你完成了之后也没有那么强的成就感了，
0: 这就像有一次我周末就是临时特别临时的想做番茄鱼，
1: 嗯，
0: 可是你知道就是番茄鱼当你买不到巴沙鱼的时候，
1: 对，你只能用其他的来平替，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那个首先你的菜品然后那个味道就都会有所差别，
1: 嗯，
0: 而且你比如说你找不到那种就是没刺儿的啊，这种吃起来口感那个相对来说好的那种食材，
1: 嗯，
0: 对，你确实像娇娇说的，对，我在期望我就下降，
1: 对，你做好了之后尽管也很有成就感，但是你就没有那种哎特别
0: 兴奋
1: 或者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你会觉得哎我的这件作品稍带遗憾啊，哎，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对，
1: 所以说

0: 就像刚刚燕林说的，提前安排假期，或者说提前规划，就是在周五的时候，哎，我就下周五下班，我就把这个周末的几个事项，我觉得也别就是条条框框，像你在工作当中一样，哎，每一件事情都事无巨细的列出来，那种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
1: 一个
0: 一定的压力，你就制定这一两个哎小的节目或者是小的方法，哎小的事项，然后你提前准备食材，提前去做准备，然后周末去完成它，我觉得这个在体感上会拉长这个周末的时间，我是这样的感觉的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啊。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

0: 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那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吧。其实这个刚刚我觉得两分钟说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两分钟说这个，他自己跟媳妇儿逛商场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时间可漫长了。为什么？
2: 这个你要读出来吗？
1: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男生朋友啊，这个尤其是陪媳妇儿逛街，啊，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就可能这件事情不是你真心想做的。就会觉得，会有这样的感觉。
2: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像咱们可能尤其像男孩子，他买东西一般就是我可能有目标的，
1: 嗯，
2: 有很多人是我要买什么，
1: 我直接去买了，
2: 去，对。但是有很多人他是享受这个逛的过程，
1: 嗯，
2: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两个人所以说就是走不到一起了。
1: 嗯，
2: 我们经常看见就是商场里面有些那个，
1: 但是现在商场很人性化
2: 对，男士朋友们
1: 都有这个休息区啊，就是老公安放区，
2: 对，就昏昏欲睡的在那儿。
1: 对，这也挺有意思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跟逛没关系啊，我觉得这很多人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大家共处。
2: 对对，有些人是享受这个逛的过程，
1: 对伴侣共处的过程，我觉得这个男生朋友也要理解啊。这个你看，就像时光雕刻说的，尽管也是逛。我和老公去逛电子产品店的时候，我也觉得时间
2: 好
1: 长、啊、
2: 漫长。对对对，因为不感兴趣吧。
1: 对，就是我，就是还是我们说第一开始说的这个，可能你在周末找一个自己并非自己乐意干的事情，哎，或者是主观意愿上干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会
2: 觉得
1: 时间漫长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不是鼓励大家的一个方法，但是也是好方法。
2: 我看到了一个，也是大家在网上说的一个。他说换一种方式来做你原来做过的事儿，
1: 哦，
2: 换一种方式来做，就比如说你原来这个方式是这样按部就班的一二三这么做好，
1: 每个周末都是这么干的，
2: 对，然后你把它换一个方式，那比如说调整一下这个顺序，
1: 嗯
2: 啊，把这件事先做，我可能把那件事后做啊，这样的话那你会感觉这个就好像你做了一件全新的事儿一样，
1: 就是让生活变得有新意。哎，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其实跟刚刚我们跟大家的这个建议一样，就是比如说你周末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
2: 嗯
1: 啊，或者是尝试一个新的运动，
2: 嗯，
1: 就是让这个事情变得有意义。刚刚说的你出来一个成品，包括你做饭也好，做甜品也好，或者插花也好，拼乐高也好，都是有了一个最后的成品，让你觉得哎很有成就感，你会觉得我这个时间变长了。刚刚小雨刚刚说的这个，你去让自己接触一个新的事物，
2: 对，
1: 哎，也是。
2: 其实或者是你做过的事儿，用新的方法来做，
1: 嗯，就让这个生活变得有新意，
2: 对
1: 啊，就我觉得也是能够感觉，这个时间体感上拉长了，但其实并没变长，而且反而，
2: 对对对，
1: 其实你的身体或者大脑会感觉更加疲惫，更加累。
2: 你比如说你打扫房间啊，原来你要用吸尘器啊，你要用各种电子产，这现在最新的科技设备来帮你啊，你回归到原始，你拿一个笤帚簸箕扫一下地啊，啊，你拿那个各种那个传统的那个抹布挨个去擦一遍啊，你看这样锻炼身体，然后家也变得全新干净了。
1: 那小雨这个意思就是，比如说我计划了这个周末出行的计划，本来想要开车去，现在你地崩啊，或者是这个
2: 公共交通，现在鼓励大家公共交通出行，
1: 对，或者是你蹬着这个共享单车去，
2: 哎，对，
1: 时间变长，
2: 对对对对，这样就锻炼身体了，还，
1: 也是一个挺好的方式啊，方法。宇宙尘埃说了。陪孩子去度过周末，是不是也觉得时间变长了呢？我觉得小雨是不是也深有体会？
2: 我不是深有体会，那应该我媳妇儿深有体会。
1: 对，这个以工作为借口
2: 啊，对
1: 啊，
2: 我现在没有觉得时间变长了，她可能觉得时间这上午很漫长。
1: 但其实确实有很多的这种年轻的宝爸宝妈们，你跟他们聊，会觉得。哎，周末陪孩子这个时光特别漫长，因为比如说啊，给孩子放到这个游乐场所，或者带着孩子出去玩，孩子是很开心了。
2: 对。
1: 但是你家长呢，可能就觉得，哎，我本来周末能休息，但是被迫，这个就跟刚刚两分钟说的，被迫和这个媳妇儿和。

0: 自己的另一半去逛街一样的感受。
1: 而且你看，你把他送到那儿，比如说他参加某项活动，这个时间可能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0: 但是
1: 你
0: 没办法，
1: 不是很长，
0: 你只能在那儿等着。
1: 对，但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他在里面训练呀、啊，他在里面玩啊，
0: 嗯，
1: 你只能在外面待着。这个时候呢，你要么看看手机，你要不去附近，还不能走远，
0: 就只能在那儿干坐着刷刷手机。其实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时间我干点别的，
1: 因为是浪费了，所以你就觉得。
0: 对，但是呢，其实你也不叫浪费，你又没办法，因为你尽到一个责任嘛。
1: 对，
0: 啊、去鼓励沉浸式违反自己的意愿，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哎，这个体感上时间拉长了。
1: 嗯
0: 啊，当然，我觉得都是一个小的建议跟方法，但是也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
1: 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大家提前对这个有个规划。
0: 嗯，
1: 然后当然，我觉得就是大家平时工作都很辛苦了啊，其实生活上的压力现在很多人也很大。
0: 嗯，
1: 咱们临时给自己一个放松也未尝不可。
0: 嗯、就尽管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违背了自己的一个意愿啊，不是放松，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刚刚说的，把这个时间拉出来陪孩子了，或者陪现在我们说的长辈、陪父亲了，
1: 嗯，
0: 就是在这样的特定的时间节点，你也会觉得哦，这个时间好像是变长了，尽管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但是家人朋友开心了，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也跟刚刚我们说的，你内心当中也会有成就感的这个事情，就比如说，你家的小孩吵着闹着要去玩着很多东西，一直没能实现。然后你在周末带着他去实现了，回来他会跟你说，哎呀，我今天特别开心，谢谢爸爸，谢谢妈妈，什么什么这样的话，你听到之后其实尽管很累，也会是不是也有一个沉浸的这种成就感，
1: 对，
0: 自豪感，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也是不能说就是单纯的自己完全累了啊，也是一个好的方式方法。
1: 虽然我们跟大家说这个怎么能把时间体感加长，而且我们其实跟大家说的一般就是说你做好规划，规律的来行使这件事儿。
0: 嗯，
1: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可以，那一定把自己的时间做一个安排跟规划。
0: 嗯、没错。
1: 当然说，我想放松的时候，我想让享受这种自我的时候，让时间流逝，我也该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
0: 是的，
1: 也得有。
0: 嗯，没错。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了啊。斯努比还说了，这个周末我如果没有事先安排的话，没有事先安排去公园或者是博物馆的话，就会早上踏实的吃完早饭，然后出门溜一圈，顺带着把菜买了，然后回来边听广播边做些家务，午后再小憩一会儿啊、起来听听音乐或者是看看喜欢的综艺，这一天都很放松，而且这一天又没有单独的只干这一件事情，我也会觉得很充实，从体感上觉得这个周末变长了，
1: 很充实、
0: 哎、这也是一个好的，就是我们说别单纯的做一件事情，多安排几件事情，我觉得都是还不错的。
1: 嗯
0: 啊，包括刚刚聊到了这个陪孩子陪家人这个话题啊，9253就说了，拉长周末时间简单不可能的，我感觉中年人就不配过周末，陪老人陪孩子带着家人去公园，包括陪孩子看动画片还不能玩手机，就确实是这样，你还要一边陪孩子玩一边回答他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时候终于到周日晚上了，觉得自己的时间来了，看看书吧，跳操运动一下吧，全弄完了，一看时间，哎，又该睡觉了，又该迎接第二周的这个工作日了，哎，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就像刚刚说的，也不一定非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负担啊，你看到孩子哎这个周末很开心啊，或者是自己的家人老人觉得非常的会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周末，其实你自己也会有一个成就感，我觉得也是，虽然很累但是也很开心啊，我觉得这也是达成了我们说从体感上拉长周末的一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啊。向阳而生说了，可以去看场电影，然后晚上再去看场话剧，哎，确实是这样啊。说到看电影看话剧这个事儿，还是我们说的，就是你别只干这一件事儿，就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爱看电影的人，就原来周末的时候，包括在上学的时候，在周末，我会就连续看好几部电影，就是比如一个电影两个多小时，这部电影看完了，立马啊就再去放另外一部电影了。这个时候，尽管啊你会觉得我这个时间过得也很充实，我看了不同类型的电影，搞笑片、文艺片、科幻片等等等等，看了好几部，把自己之前没看的电影清单全看了。但是你也会觉得这个时间好像一下子就过去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单独的只做了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你把它穿插开来，啊，就看完电影之后，你去这个刚刚说，比如看一个话剧啊，或者穿插着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你会觉得这个体感上时间变长了。比如说我看完，而且看完会很累， 因为你有些电影比如烧脑的悬疑片，
1: 对，你看、看着还要思考，
0: 还是需要去动脑子的，然后你一直不停的把这些信息全都集中在这个时间里面，你会觉得啊，这个时间也没有过得很，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而且自己的体感上也会很累。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小的技巧，小 tips 吧。啊，就是别长时间的做一件事情。嗯，那小雨呢？小雨还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好的方法推荐给大家？嗯，体感上变长的。
1: 就是我觉得生活把节奏慢下来，然后比如说冲一杯茶，那个弄一杯咖啡，然后读一下书。
0: 嗯
1: 啊，
0: 我觉得就是刚刚小雨聊到的这个学习一个新的方式方法是挺重要的，比如说去尝试一个新的运动，
1: 对，
0: 比如说这个现在流行的飞盘我没玩过，我去接触了，然后包括这个刚刚说的什么一些不太常见的运动，生活当中比如高尔夫啊，你偶尔去体验一下，对吧？
1: 对，
0: 我今天
1: 体验一下新的，
0: 对，体验一下新的运动方式，或者学习了一个新的技能，或者网球等等等等，就这些大家不经常在生活当中会常接触到的运动，然后你去体验一下，哎，回来之后我觉得也会有这种周末拉长的方式方法。
1: 还有就是可能下午用一点时间来读书啊，然后像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你可以读一会儿书啊，尤其在那个就是休息之前
0: 还助眠。
1: 对对，你如果读的是一个很高深的书就非常助眠。其实那是一个让你调整一下你的那个思想和那个精神状态的一个方法。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刚刚有位朋友给我发来了他自己把周末变长的一个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周五晚上，就是你在休周末之前，就尽管周末你就是我就不安排那么多事儿，对吧？我就是休息。但是你在周五，比如下了班之后，这天晚上去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或者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让自己感到开心的事情，你也会觉得周末这个体感上去拉长了。为什么呢？就我们说的，周末可能大家会
1: 周五就已经是周末了。
0: 对，周五你就把这个
1: 晚上
0: 时间已经安排好了，
1: 对，已经是周末。
0: 对，但是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就别把这个，就晚上的时间拉太长，就别熬大夜，然后第二天你也会感觉很疲惫。
1: 对
0: 啊，其实这也是我们说的挖时间的一个好的方式方法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好的小的技巧吧。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了聊该如何把自己的周末从体感上变长。总的来讲呢，我觉得就是你去合理的规划好
1: 时间
0: 、且去把这个时间很好的利用起来，而且就别单一的只做一件事情，去多做几个这个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从体感上去变长了。而且在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

0: 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1: 我是旅行家。
2: 我们先请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四位啊，两位大朋友，两位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举手。好，我看到了，穿橘色衣服的那位稍微壮一点的小朋友，你先开始。
3: 我是陈雨辰，我现在是3年级，快到4年级了，开学就到4年级了。
2: 好，非常好，欢迎一下陈雨辰同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这个黑皮体育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刘秉恒，我在3年级。
2: 先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同学，请问你们这个暑假和妈妈们一起去了哪里？
3: 我们去了甘肃省，比如说我们去了敦煌市、兰州市、张掖市，还顺便去了酒泉市。
2: 嗯，刘秉恒同学，对于刚才陈雨辰的描述，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4: 我们还去了甘肃省的几个重大博物馆，
2: 比如说
4: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2: 嗯，这趟行程你们一共去了几天，住了几个晚上，还记得吗？
3: 我们一共出了6天。5个晚上。
2: 那其中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不一定是最喜欢哦，印象最深也是可以最讨厌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3: 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高窟，因为里面有很多佛像，还有很多壁画，而且佛像都照得很精致，有的还很抽象。
2: 还很抽象。那这是陈雨辰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里面的佛像，那刘秉恒同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
4: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山湖大峡谷。
2: 哦，为什么是平山湖大峡谷呢？
4: 因为平山湖大峡谷，它的岩石是由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每个形状都很奇特。
2: 你们在平山湖大峡谷里专门还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据说难度还挺大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4: 是一线天，因为一线天难度大是因为它是高度是60米。
2: 但是你们爬了是因为你们觉得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去尝试，而且是有大人在旁边监护的，对吗？
4: 对。
2: 那能跟我说一说当时爬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吗？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描述让我仿佛我也去过了一样，仿佛我也爬了一样。
3: 嗯，可以。就是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恐怖，我上刚进入的时候发现特别冷，而且旁边全是石头。然后等我往上爬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掉下去了。
2: 它是那种像梯子一样的还是楼梯？
3: 梯子一样。爬上去的时候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那个峡谷那条缝的那样子，看见那整座那一大堆山，那一大堆峡谷，那些树和草之类的都能看见。
2: 嗯，这是陈雨辰同学跟我说的他的感官，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很高，而且一边爬一边能看到下面是大峡谷，有点悬崖的感觉，对不对？怕自己要掉下去。那我来问问刘秉恒同学，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线天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4: 是一个接一个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2: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
4: 是手动一个，脚都就得动一个。
2: 哦，哎，那我问一问，你们当时现场三个兄弟平时都很熟了，这么恐怖的一个有难度的这么一个梯子，一个悬崖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谁先往上爬，谁第二个爬，谁第三个爬， 你们在平地

0: 是怎么决定的？
1: 小雪瑶先爬的，然后我再上去的，因为我特别想上去。首先是小雪瑶第一个，然后小雪瑶的妈妈上去了，然后是我，然后是我妈妈，然后是刘敏恒，然后刘敏恒的妈妈。
0: 这么一个顺序，这是你们提前先决定好的。爬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站到应该叫山顶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啊？到了山顶以后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2: 有。
0: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1: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就是但是太高了。
2: 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感觉往下看，然后就感觉底下就是很壮观。
0: 我有看到云雾吗？
2: 没有，
1: 但是往天上看有。
0: 啊，往远处往天上看就有云雾，就等于云在离你不远处的地方。
3: 哦，
1: 对。
0: 好，这是你们双方你们彼此都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线天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莫高窟，你们行程当中的规划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在出发之前是妈妈们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并没有跟你们做沟通，没有问过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呀、啊、这个暑期你们想要去打卡什么地方啊，直接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甘肃省了，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听一听陈雨辰同学和刘秉恒同学，你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妈妈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旅行安排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谁先来？
1: 我特别兴奋，就是当时、就是我睡觉一起来，然后我妈妈突然告诉我我们这次要去四个市，然后我就差点跳到房顶上了。
0: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1: 因为我就喜欢旅行啊。
0: 哦，你就喜欢旅行，去哪儿都行是不是？
1: 对，但是不要去太破的地方，比如说天天有水灾，天天有地震之类的很危险的地方。
0: 哦，只要是去有丰富旅行内容的但不是去冒险的地方就可以，可以探险但不能冒险是不是？
1: 不能玩命。
0: 然后不能玩命，要保证安全。很好。刘秉恒呢，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
2: 这个消息不是我妈妈告诉我的，而是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个书，让我去找这个书。她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书不是关于旅行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我们去了第一个城市敦煌的书。
0: 她告诉你说木木妈妈给你买了两本新书，你能不能去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说我们这一次就要带你去书里面写的这个敦煌，对吗？
2: 对。
0: 哦，因为前期呢，之前陈雨辰和小小瑶是去看过莫高窟的展览的，那一次你因为有其他的学习任务，所以你没有能去成，所以妈妈就把预热的工作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呈现给你了。你第一次看完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敦煌描述的那本书，你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吗？
2: 对，敦煌的美食和敦煌的历史记载，还有莫高窟。
0: 然后你就问妈妈说我们是要去这个莫高窟吗？妈妈跟你说是的，是这样吗？
2: 嗯。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

0: 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百达路从太保路到常德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杨朗路从美景西路到吉隆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那我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对于旅行这件事情而言，你们更在意的是去什么地方，还是更在意跟谁一起去？
9: 跟谁一起去，但是首先得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跟谁去。
8: 就只要不是去危险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就非常开心。
9: 对。
8: 那刘秉恒呢，你会更在意目的地，还是更在意谁和你一起去？
10: 我更在意去哪个目的地，其次是跟谁一起去，因为这个并不知道、不知道他的知识，还有不知道他的历史。
8: 结果你先学习了然后才去，对不对？
10: 对。
8: 那你们比如说啊，我们拿莫高窟来举例，你们在去之前关于莫高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等到了那儿以后，除了震撼，除了抽象，除了佛像很精美以外，有没有找到一些内容是跟你们之前比如说看展览也好啊，或者看书也好啊，在书上和展览上看到过匹配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内容，有吗？
9: 有。
8: 能举个例子吗？
9: 就是那说是有很多佛像，然后佛像挂得很好，而且还很大，然后旁边还站了胁侍菩萨，然后一去发现真的有那一堆菩萨佛像。
8: 哦，这是和看展览的时候一样的地方哈。那刘秉恒呢，你在书上看到了什么，有没有到了现场也看到一样的内容呢？
10: 我在书上看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人用一个特殊的胶粘走了莫高窟上的一些壁画，然后呢到了现场，然后讲解员告诉我那个壁画就是被他粘走的。
8: 哦，你对上号了。所以如果让你们两个小朋友给这次的暑期的旅行打个分，1到10分，十分是最高的话，你们愿意给这趟行程打多少分？
9: 打100分。
8: 哎呦，都超过10分了。刘秉恒呢？
10: 100分。
8: 对于不管是妈妈们的安排，还是对于和你们一起去的人，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是不是？
9: 嗯，对。
8: 那有没有想过下一个假期，应该是在寒假，或者说下一个暑期，你们目前心目当中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9: 有。
8: 来告诉我一下。
9: 我想去哈尔滨。
8: 你想去哈尔滨，原因是什么？想冬天去还是夏天去？
9: 冬天去。

0: 什么？
1: 因为冬天是全是雪，还有很多冰滑梯之类的，我就喜欢冷的地儿，我就不喜欢热的地儿。
0: 啊，你喜欢冷的地儿？那你这次在甘肃没有觉得热吗？
1: 没有，但是我喜欢冷，不是凉快。
0: 哦，就喜欢冷。
1: 反正凉快也挺喜欢。
0: 好，刘秉恒呢？
2: 下一个暑期我想去阿曼，
0: 下一个暑期你想去阿曼，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喜欢海鲜，看大海和做一些海鲜。我想去那儿是因为那儿有大海，而且它那的海鲜也很多。
0: 哦，那你这选择还挺不一样的呢。一般人说想要去海边，这个参与一些比如说捉海鲜这样的活动，其实咱们国家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海滨的国度都可以实现，但是你偏偏选了中东的阿曼，我觉得你的知识面非常的广，了解的很多。这个阿曼这个地方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2: 我是从看一个视频知道的。
0: 是不是那种户外探险视频？哦，好的，谢谢两位小朋友，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好，完全做到了我们在录节目之前的约定，就是没有抢话，很有序。我从你们今天跟我录节目的这个状态，可以，想象到你们在一线天面对有一些挑战的自然环境的情况下，是怎么样非常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秩序的去完成的。而且这样行程，为什么你们自己也打了满分的原因，我觉得不仅仅是妈妈给你们安排得很好。更加重要的是，你们配合得非常的好，你们很享受旅程，而在旅程当中很守秩序，让妈妈很省心。这样吧，最后给你们一个吐槽环节，就是在这趟行程当中，妈妈们有没有什么行为是让你们觉得生气或者不满意的？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啊。
1: 没有，
0: 那，哎，我问一下，妈妈们在沙漠上拍照的时候，你们仨干啥去了？
2: 滑沙去，
1: 趴沙子里。
0: 所以你们很享受那个过程，你们希望妈妈拍照时间可以更长一点，你们都可以多玩一会儿沙子了，是不是？
2: 可以，已经够长了。
0: 已经够长，所以这趟行程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好好好，
2: 对，
0: 谢谢你们两个小朋友。哎，那你们俩就可以去玩了，我再跟妈妈们聊两句，行不行？
1: 好的，
0: 好的，那谢谢你们，拜拜。
3: 告别两位小朋友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两位大朋友，欢迎牛姐和严总，有请两位。
0: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准备这个行程？
4: 半个月吧。
0: 那像订酒店，请谁来主要负责？
4: 我去选的酒店，然后看那个各种网络上的评价，然后最后筛选出来。因为提前订酒店还是便宜不少，而且能订到。这个旅游线路还是比较热门的，所以酒店不太好订，所以还是要提前操作一下，尤其是暑期。
0: 而且你们很重要的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暑期开始前的一个小的低谷，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差这一周，前后只要差这一周，感官就会差很多。
4: 对，而且酒店的价格各种的也很合适。后来我们再去的那个酒店就已经是张掖的那酒店就已经是满房了，就是我们当时入住的说之后的一周都是满房，10天都是满房了。事实证明，我们做完攻略之后的酒店都很好，没有踩雷的，是吧，严总？
5: 对的。
0: 然后你们全程采用的是高铁往返城市之间，在城市当中就是包车的形式。
4: 对，其实有爸爸也可以自驾这个线路。
0: 下一个假期有计划说想要按照孩子们刚才说的心中想去的地方做安排吗？
4: 那我这个可以比较好实现。
5: 我这个有点难实现。
0: 阿曼也还好，阿曼是免签的，严总。
5: 关键就是太远了，我觉得，但
4: 这
5: 可以考虑考虑。
4: 得有旅游搭子。
3: 在分享之余，这三位妈妈还分别告诉我说，这趟行程除了内涵物非常之丰富和多元以外，它的花费也相当的亲民。行程结束之后盘算了一下，几乎是人均5000块钱含机票加酒店就可以完成一趟质量很高的亲子旅行了。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带娃想要搜罗更好目的地的听友们。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分享到这儿啦，我是袁一，拜拜。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

0: 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6%，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2%。 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只是

辛晓琪的领悟。有次跟朋友聊天，说到曾经的那些领悟，就说大部分深刻的领悟都是后知后觉，等到这个事情已经尘埃落地了之后呢，你领悟了，似乎这就是领悟里面最痛的感触吧。你往往不能够在进行的时候体会到那些真理，当然也许也因为是这样子，领悟才有了它最高级别的意义。就像是歌词当中说的，多么痛的领悟，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希望回到哪个过程可以避开那次痛的领悟呢？来听如果时光倒流。

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薛凯琪的奇洛里维斯回信。天天写，封封写满600句的我爱你，写了10年从未觉得太乏味，不是出于填词人的浪漫意象。歌曲当中的女主角事实上真的不顾同学的嘲笑，坚持给麦当娜写信，最终收到了麦当娜的亲笔回信。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故事，开启了对于这首歌的灵感。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好没啊？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特别爱倒腾自己的脸，尤其是长痘之后呢，会频繁的去角质，觉得去角质之后皮肤看上去会更加的细嫩光滑。但医生建议说，其实仅在面中部的 T 区油脂分泌旺盛区域去角质就可以了。此外呢，表皮更替时间，就是皮肤正常自然脱落的时间是28天，遵循这个规律，去角质的频率在一个月左右一次最为合适。而去角质的方法呢，它分为两种方法，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物理去角质就是用市面上常见的磨砂膏，还有一些洁面产品，就相当于是剥脱角质进行比较深层的清洁。化学去角质呢，就是各种用酸类啊，或者是水杨酸、果酸焕肤，破坏角质细胞间的连接，让角质结构松散，从而去角质。所以你看看自己用什么方法了，但是一定要记得，去角质是一个月去一次就够了，千万不要频繁的去除。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陈百强、关正杰未唱的歌。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教你四招挑出好的酸奶。第一，买低温冷柜的产品，没有凉液的不买。第二，选择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 2.3% 的产品。第三呢，优选没有香精和色素的纯酸奶。第四，买益生菌酸奶要选标有菌数的，数量达到10的6次方以上才有保健活性。用好这四招，可以从千万酸奶当中挑出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大源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azz，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我有时候觉得在自己不同年龄段的风景真的就像是看电影一样，形形色色的路人，热热闹闹的故事，那些陪你走过又离开的朋友恋人，到现在来看，你觉得那是最美的风景吗？我觉得是有的，或者是说在每个阶段都有。就像是我曾经有一段跟闺蜜租房的时光，刚刚毕业拿一丁点工资，夏天为了省点空调费，然后我们跑到附近的商场乘凉，那种穷开心的感觉其实也很美好。回忆起来那段时光，你说不苦吗？倒也挺苦，但是现在想一想觉得还挺美的。你说是不是当你拥有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觉得那种在你什么都还没有拥有的时光反而回忆起来却是非常的宝贵，不是吗？

0: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有一个外甥，他就很喜欢牛奶咖啡，特别可爱。他和他的幼稚园同学有一次班会，两个人穿了两个类似于小奶牛的衣服，唱了一首牛奶咖啡的歌，想说能让10后喜欢05年出道的组合也真的是少见吧。在我印象当中，他们应该是唱你笑起来真好看这种这几年比较网红的歌曲吧。我估计可能还是受大人的影响，大人喜欢，他们也就潜移默化形成了他们喜欢的风格。所以你们家宝贝都平时会受你的影响听一些什么歌呢？
1: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

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来听戴佩妮的《时间快转》。戴佩妮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位歌手，她呢和大众流行的女歌手不太一样的是，大多数她的歌曲都是亲力亲为，她是一个唱作型的女歌手，这一点呢也还算是蛮难能可贵的了。现在唱片公司也不太喜欢养一些只会唱歌的歌手，因为每一年全国的各大音乐学院都能培养出一大堆这样能唱歌的人。但音乐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是乐感，还有一方面是可以和乐感相知匹配的灵魂，这两个要重合在一起，加上你有一些好的音乐天赋，我觉得基本上就能够擦出火花了。来听《时间快转》。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2: 双手食指的指腹按摩头皮可以加强头皮血液循环，增加局部的营养，有利于头皮的营养供应。从额上发际开始，由前向后梳，边梳边揉搓头皮，动作缓慢柔和，每次十分钟左右，有按摩头皮的功能。睡前梳头呢，还有放松作用，有助于入眠。不管你是哪个年龄段，只要你有失眠这个症状的话，试一试晚上按摩一下头皮，按摩一下头部，这个动作至少可以让你改善一下睡眠，试试看咯。来听李克勤，一生不变。

0: 我经常会听到朋友说一句话，他说生活节奏太快，有时候下班回家在路上，会觉得是一天当中最想放慢速度的时候，所以有人会选择把开车的速度放慢一点回家，也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发呆放空一下自己。我觉得这倒也不为是一件精神上的享乐吧。很多人生活压力大，又不想把这些坏情绪带回家，于是就在路上自己扛下来，自己消化掉。当然了，如果你真的累了，不要担心，还有我陪你在路上呀。想放慢一点脚步就慢一点吧，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来听曹格《慢动作》。
1: So water can flow, water can crash. Be water, my friend.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只愿一生爱一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7: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7: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8: 哎，
9: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0: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1: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100.8 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啊，这会儿呢，哎，我来到直播间给大家主持节目了，先祝大家中秋快乐。好，那么在节目一开头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关于慈善会的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

的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等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啊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啊等等啊，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的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

好，欢迎大家回到城市的声音。那么这个今年呢，我们赏月的时机啊，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今年月亮最圆的时刻呢，出现在27号的00:49，是比较罕见的。15的月亮17圆，假期三天呢，月色的差别不大哈，都是适宜观赏的。也就是说呢，今天、明天还有后天呢，都是很适合赏月的。中秋节呢，是源自上古时代的秋夕祭月，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的初年，盛行于宋朝以后，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迎宾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今天呢依然在直播间陪伴大家过节。好，说到中秋节呢，说这几天呢赏月啊都挺适合的，而月

央视频等等平台同步播出。周深呢是连续第七年登台，将会和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合唱《夜之乐章》。现场呢是配合了8000架无人机，呈现出大国重器的图案。然后还有就是呢，大湾区秋晚呢是同步的上演啊，2026粤港澳大湾区中秋晚会今天晚上7:30在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的播出，以山海声明月为主题，集结了陈晓东，还有呢这个叫蔡玉佑啊，以及郭颖啊、曾舜晞、庄心妍等等艺人，还有呢这个河南卫视的奇妙游啊也进行创新。河南卫视啊中秋奇妙游呢是昨天晚上呢已经播出了哈，首创月亮镇奇幻场景，用一条寻月的主线把整场的晚会拍成了国风歌舞电影。而刘宇呢则以开场舞月亮升起的地方融合非遗元素啊，开启中秋欢聚时刻。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来期待一下哈，就是看一下8点钟的央视的秋晚哈，或者说呢您选择看7:30开始的大湾区的秋晚啊，也是很好的。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华美月饼。华美月饼呢，已经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啊，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的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 8640-3555 8640-3555。

0: 好，过中秋呢啊，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关于中秋的回忆。跟家人一起啊，吃个团圆的晚餐，然后一起看月亮啊，这种很平常的幸福呢，其实我们常常会意识不到啊。等到哪天，也许哪个亲人不在了，那个时候才会突然惊觉，哦，原来那种平淡的幸福也是很值得珍惜的，只是现在没有了。我看到呢，有一位网友说啊，他说时隔四年再度来奶奶家过中秋，突然想起来大学前的每年中秋啊，应该都是来这里过的。吃完晚饭，一家人开车回家，一路上呢暮色沉沉。小时候的我啊，会躺在后排的座椅上看着天空发呆，不知不觉呢就夜幕降临，墨色的天空啊是月明星稀，看着看着就要睡着了，就要到家了啊。然后呢，这位网友就感慨地说，原来人最想要的真的一开始就拥有了。
1: 那个永恒的，
0: 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人生波折之后啊，觉得啊，其实人生最珍贵的就是平安，然后呢健康啊，以及呢啊家庭幸福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呢都拥有啊，只是那个时候呢是浑然不觉的，等到兜了一大圈之后呢再回来就觉得，哦，这是最珍贵的。那个东西呢其实一开始就有了，只是呢早年我们不知道它有这么珍贵。微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
6: 啥味道？
7: 大厨岛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2: 我的
4: 气温计，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啊，今天晚上呢8点钟啊，将会有央视的秋晚可以看。啊，我本人刚刚看了一下央视秋晚的节目单啊，觉得还是挺有吸引力的。然后呢，它这里面有一个节目啊，估计可能广东的朋友会感兴趣，那就是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饰演青年舒柔和青年南枝的演员王小慧以及李思彤将会啊登陆央视的中秋晚会啊，他们俩呢将会搭档歌手陈楚生共同演唱一首歌曲。王小慧告诉记者说，今年是她第一次没有和家人一起过中秋，但是呢，她说啊，我觉得共赏一轮明月也是一种团圆，家人呢很支持我的工作，会鼓励我去尝试一些新的事情。在采访的最后呢，王小慧用潮汕话向观众们送去了中秋的祝福，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如果说呢，春晚啊可能会比较热闹一些哈，很强调这种啊迎春的喜庆的气氛，而这个秋晚呢，主要是强调团圆啊，强调诗意啊，所以呢，我觉得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呢，可能秋晚会更加的值得期待啊，我都挺想看今年的秋晚的啊，今天晚上要找个时间看一下。

刚才呢说中秋节嘛啊，最重头的一台晚会当然就是央视的秋晚了。那央视秋晚呢有很多的明星，也很多啊创意性的表演啊，也很期待。然后呢据说呢央视秋晚呢有一个环节叫做心愿便利贴啊，这个环节呢真的我感觉是啊挺接地气的。一众嘉宾啊都提笔写下心愿，没有浮夸的话，全部都是朴素的期许，平安健康，岁岁团圆。小小的一张便签呢藏着最实在的愿望。中秋呢本来就是思念与团圆的日子啊，那嘉宾们借着月光把这份温柔的祝福送到大家的面前啊，看着就感觉呢是很治愈的。好，那我也问一下大家哈，如果说啊给你一张啊心愿便利签的话呢，哎，你会写下什么样的祝福呢？啊，在每当佳节来临的时候哈，你觉得心里头最想表达的心愿是什么呢？啊，不妨呢也把它写下来。我觉得人呢，当你啊不断的去重复你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慢慢的它就会入心，于是它就会心想事成啊。你最怕的就是你都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所以呢你就求不来什么。但如果你自己知道啊，你最想要的是什么，慢慢的你想要的东西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比如说啊，你最想要的是健康，如果你天天跟自己强调我要健康，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一定会很。

0: 注重自己的健康啊，自己的这个运动啊、饮食啊，还有你的睡眠呐、啊，还有你的心情啊等等啊，就会从各个角度啊去啊给自己呢达成健康的目标，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起来散步啊，看见一个女邻居啊，一个大姐啊，在那里练啊，就手上拿着一个东西在那里练哈、啊，看她练得很起劲儿哈、啊，我就停下来问她，我说啊，请问一下，啊，你手上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她说是壶铃。我说你是几公斤的？她说是5公斤。我说这个难练吗？她说不难练，来，我来给你示范一次啊。然后呢？给我示范了一下，觉得哎，感觉还挺好的。然后他就说他呢，因为已经60岁了嘛，之前呢长期做家庭主妇啊，那么运动的比较少哈、啊，加上年龄到了以后呢就发胖呢，导致呢他穿衣服要穿2-3个加的哈、啊，因为他个子并不是很高哈、啊，2-3个加就确实是有点胖了。他说呢，后来呢他也尝试过一些其他的运动方式啊，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自从用这个壶铃之后呢，锻炼啊，感觉呢哎，每天这样坚持练习啊，效果呢是非常明显的，瘦肚子啊，而且呢还能够这个翘屁屁哈、啊。他说感觉很明显啊，推荐给我也来练一练这个运动。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加一下我的微信啊，我就扫了他的微信啊，然后呢就说跟他请教哈、啊，怎么样去锻炼。你看哈、啊，当一个人当他有这个心愿的时候呢，他就会努力的去达成这个心愿。我希望能够得到健康，那就求人得人，我就一定哈、啊、能够。就是得到健康，因为我会努力的在各个方面哈、啊、去努力啊、我就会朝这个方向哈、啊、去做一些调整哈、啊、然后就会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对吧？那么大家各位，你们想要什么呢？想要健康，想要美丽啊，想要家庭的和睦，想要事业的顺利吗？啊，如果你想要的东西能够很清晰的表达出来，那么它就会心想事成来到你的身边。
1: 不要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刚才呢转了一圈哈，发现呢大家这个中秋的准备工作都做得很足啊，都已经把家里头的这些什么烧烤的材料啊、水果呀，还有一些就是本地啊应节的一些食物啊准备停当了。刚才看见一个东莞本地的朋友啊，他发出来的，说是本地特色哈、啊。我看到他的这个图片里头，除了有烧烤的材料之外呢，还有一些应节的水果，像那个什么蓝莓啊，是吧？然后。

那还看见有这个鸡翅膀，还有这个水煮的一个糊糊的东西啊，不知道是个什么哈、啊。难道我们东莞人本地过中秋也是喜欢吃点什么咸汤圆，这个汤汤水水的吗？啊，我就没有看清楚是什么哈、啊。本地的朋友呢，可以来告诉我。我之前呢看大家晒呢，就有看过中秋节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家里会准备一些什么芋头啊，还有菱角啊，还有那个水果的话会准备柚子啊。那么柚子呢，也是很多人在秋季比较喜欢吃的一种水果，它是芸香科柑橘属的水果，个头呢大，然后呢外皮金黄，果肉呢多汁酸甜。常见的我们经常吃的品种呢，就是沙田柚、蜜柚什么之类的啊，营养也非常的丰富啊，里面除了维 C、钾、膳食纤维，还有一些柚皮苷等等啊，多酚类的物质啊，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促进消化。有趣的是呢，柚子的香气呢，主要是来自于果皮里的精油，所以呢，剥开柚子的那一刻，不仅是味觉的期待啊，更是嗅觉的享受。我就很喜欢闻那个柚子的那种清香味儿啊。柚皮呢，还能够晒干泡茶做甜点，甚至呢，做成天然的香氛。大家呢是否知道哈、啊？反正我们江西人，我们当地呢就是非常的喜欢，用这个柚子皮哈、啊，就是一个是炒来吃，吃新鲜的；一个呢是柚子皮哈、啊、来拿来做咸菜，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做新鲜的这个做法呢，就是把它外面那个青皮去掉，那个青皮太苦了，去掉，然后呢剩那个白色的那个瓤啊，把它先煮一煮。再把那个苦的水啊把它挤掉啊，洗几次以后，那么就它就带有一点点苦味儿啊，就很清香那股苦味儿，但是不是特别苦，然后再拿来炒着吃啊，是非常清香的啊，很清爽的一款下饭菜。好，另外呢把它做成咸菜的做法呢，就是也是把它先把苦水呢挤干净啊，然后呢再把它跟酱拌在一起。这个酱呢是我们自己啊当地自己做的这个酱哈、啊、黄豆把它发酵，跟糯米啊一起蒸熟发酵，然后呢发酵之后呢再拿出来晒啊，里面当然要放盐啊，然后再放一些啊什么蒜啊、姜啊、辣椒啊等等啊，调在一起啊，把它晒晒的就越红就越香啊，甜甜香香的一股这个酱啊，把这个酱呢跟柚子皮呀、啊、把它放在一起哈、啊、然后呢把它一团团拿出来晒哈、啊、浸饱了这个酱汁以后呢，这个柚子皮呢晒干之后呢，作为咸菜也是非常有风味的。好，那么说回来呢，说柚子啊，柚子的香气呢主要是来自于果皮里的精油，所以呢剥开柚子的那一刻，不仅是味觉的期待，更是嗅觉的享受。柚皮还能够晒干泡茶做甜点，甚至呢还可以当成天然的香氛。而到了中秋节啊，柚子就更是应景的水果。中秋赏月吃月饼是传统，但是呢月饼啊多油多糖啊，搭配清甜的柚子呢就正好解腻。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呢，这个柚子的柚啊和保佑的佑啊是谐音的，寓意啊保佑平安团圆，而圆圆的柚子的外形呢也象征着圆满与丰收。所以呢，中秋佳节的正确打开方式呢，就可以是一家人围坐的赏月啊，一边呢包着晶莹的柚子瓣儿，一边啊聊着家常，让这份清甜与团圆的味道一起留在记忆里。所以呢，确实呢，柚子啊是中秋节常备的一种水果。

中秋节呢是源自上古时期的天象崇拜，由祭月的习俗演变而来，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的初年，盛行于宋朝以后，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如果啊您去茶山啊，我们去华美有一个月饼博物馆啊，那么您就可以看到啊这一条历史的源流。那么我们说呢，这个中秋节呢自古以来呢就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看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啊等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啊。那其中呢吃月饼和赏月呢是中秋节最具代表性的习俗了。月饼呢象征着团圆，人们在这一天会与家人团聚，共享美食，共赏明月，表达对家人的思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那所以呢，今年中秋您是怎么过呢？也可以来分享。

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好，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华美月饼。华美月饼啊，是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那就是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的保留、活化和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

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全新的这个美学啊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加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的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 86403555 86403555。

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就是叫做安妮妈妈宽楦的免弯腰鞋啊，这个就是对于老年人最好的一份关爱了啊。爸妈呢年纪大了之后啊，出门穿鞋就会越来越费劲啊，弯腰系个鞋带啊，得扶着墙慢慢来。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也变宽了，足弓啊也会塌陷啊，旧鞋呢挤得脚趾疼，他们嘴上不说啊，但是咱们呢看在眼里啊，疼在心里。那之前的那款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一上线啊，反响呢是特别好的，很多朋友呢都给爸妈买了，反馈不错啊，就催着要秋款。所以呢，这款啊，这个秋款刚刚上新呢，立马就给大家安排上了。这个鞋子呢很方便，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够把鞋穿上了，真正啊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的，35啊到44码都有啊。平时呢大促都要卖139.9哦，今天商城呢是直接给到专属的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刚好啊赶上中秋，买两双送爸妈正合适，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是很划算的。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那普通的鞋后跟呢容易塌，每次穿呢都得用手啊拽好几下，但是这款鞋呢它是免弯腰，专利软后跟设计，脚往里一伸就进去了，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穿上之后呢鞋口啊自然贴合脚跟，平时穿着去

买菜、遛弯、跳广场舞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更加贴心的就是呢，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呀，针对长辈脚掌变宽的情况呢做了优化，脚趾啊在鞋里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不压脚背，真的啊就是哪哪都是很服帖的。脚呢特别容易出汗的，一天下来鞋子又闷又臭也不怕啊。这双鞋呢配了抗菌除臭的鞋垫，抑菌防臭，鞋面呢采用网布的材质，走再多的路啊脚都不带闷的，保持一个干爽。这双鞋呢可不光是舒服啊，颜值也是相当的能打啊。那么穿上呢特别时尚，平时出门呢搭一个运动裤都是好看的，颜色有四个，尺码呢是覆盖了35到44码。好多的网友啊都给家里长辈买过，反馈不错啊。今天呢商城下单到手啊只要109元，趁现在有活动赶紧安排上，让长辈啊穿鞋更加的轻松。好，各位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选购了。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九零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九零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九零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泰安路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中秋的海生礼啊。那我们说呢，节前节后呢，想要送礼的话呢，其实可以考虑一下海生。如果想给家人备一点滋补的食材，又嫌泡发海生太麻烦了，那就一定要下单咱们推荐的正宗的辽刺生，都是来自北纬39度的海域，拿到手啊就能够看到身刺粗壮，肉质肥厚。好的海生都不便宜啊，但是这次呢，咱们源头直采，给大家争取到了更加划算的价格。那最推荐的就是这个家庭装两斤装啊，里头大概有40根，每一根呢都是6到8厘米，自己家里人吃，实实在在啊，到手呢只要249块钱。如果需要走亲访友，也有这个4到6头大个的帝王生和8到12头的精品生，配上高端的蓝色礼盒，到手呢279块钱起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那今天呢，这款呢是方便的即食海生，深水捕捞上岸之后，去除了鲨嘴和内脏之后呢，直接速冻锁鲜，保留了海参的营养，选用的都是北纬39度海域黄金产区的竹林的辽刺生，身刺粗壮，弹性十足啊，吃起来呢也是比干海参要省事的多，解冻之后呢，既可以原汁原味直接吃，也可以啊用温水简单的冲泡一下，做一碗小米海参粥，海参面条滋味又好吃啊。关键呢，这次源头直采三款的规格都是两斤装啊，最推荐家庭的散装款，到手呢249块钱，大概有40根，日常吃很方便。如果啊想中秋串门送亲友呢，也有4到6头的大个的帝王生和8到12头的精品生啊，配上高端的礼盒，到手呢279块钱起，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那么最后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虫媒防控啊。那我们都知道呢，一定要清积水，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离不开水啊，所以呢，关键就是清积水。家里头的一些像花盆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啊等等，一定要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好，然后呢要防叮咬，居家环境呢最好是多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啊，从物理上来隔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家里有成蚊的时候呢，推荐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等啊物理措施来进行精准打击，也可以科学使用杀虫剂啊，像这个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等等啊都可以啊，也可以呢就是用这个喷雾剂啊，但是要注意不要过量。还有就是如果说您去外地或者是外国旅游回来之后呢，有一些什么皮疹啊、发热啊等等情况啊，那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就诊，并且呢把您的旅居史啊告诉医生。好了，那最后呢祝大家中秋快乐，今天晚上要好好的赏月哦，团圆佳节一定要团圆啊，祝大家健康，心想事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机主，
3: 再见。
4: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9: 在歌唱，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呢，在今天想跟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好歌。首先要说到这一部剧，我觉得它想不红都难，尤其是很多观众在弹幕当中就喊到：“开局就这么刺激吗？”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就是《隐秘的角落》。如果导演很爱看弹幕的话，估计会为自己的这个配乐计划格外的满意，因为效果和目的达到了。是的，今天光影在歌唱，说到这一部《隐秘的角落》，不跟你说剧情，不跟你说那些埋的梗，因为它音乐本身就是很精彩的。在整部剧中，类似于渲染氛围的配乐是随处可见，不过呢，也不是全都选择阴森的配乐。比如说在第二季当中出现了片尾曲《后海冲浪手》，应该说是极富夏天气息的。以往的国产剧啊，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必然是少不了精彩的片头曲和片尾曲。而这一轮呢，《隐秘的角落》作为电视剧的新生，它在这一点上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今天的节目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热门好剧。
10: 长哥哥，生日快乐！
11: 谢谢你们，这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
12: 那我们先走了。
11: 颜良，
13: 我决定了，和你们一起对付张东升。
11: 颜良，我们一起去把现金拿回来吧。
13: 岳父，
10: 哥，
11: 你是大哥，我找他半天了。
10: 我刚才走错路了，是这个爷爷把我带到这里的。
11: 谢谢爷爷。
10: 谢谢爷爷。
11: 那行吧，那赶紧带回家去吧。
10: 爷爷再见。
11: 再见，下次小心点啊。
10: 嗯，
11: 别丢了。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当然第一部的一定是《隐秘的角落》啊。这部剧的片尾曲啊，一开始我觉得就牢牢抓住了悬念二字。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后海大鲨鱼的《后海冲浪手》。要说到《隐秘》的片头的音乐也是很巧妙，你看没有歌词，没有什么起伏过大的旋律，一段深奥的动画跟充满着悬念的配乐，十足的吊足人的胃口。那我们再来说到片尾曲的话呢，你会发现12集每一集片尾曲都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隐秘的角落》片尾曲一共有12首。看完这12集之后呢，观众就说这简直就是乐队的夏天嘛，因为你会发现他们的名字《后海大鲨鱼》《发光曲线》《木马周一赛》和资深音乐人的歌曲。刚才我们听到这首《后海冲浪手》呢，交错着阴暗和明朗，还有现实跟童话，应该也是预示着人物内心的一种转折跟变化吧。也欢迎你跟我留言呢，如果你看过他们的话，稍后时间我们再见。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7: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8: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0: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1: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你会发现，但凡是甜宠剧，它最终一定是一个 happy ending。所以说，你真的很喜欢傻白甜的这样的剧情的话，完全可以选择甜宠剧，但得是发自内心的真善美哦。由黄景瑜和热巴共同出演的《幸福触手可及》，无论男女主人公他们经历了多少波折，最后呢都会成为最好的铺垫。当然，像这样的甜宠剧当中，总会有好听的小情歌。
13: 小脑袋能想那么多呢？那想出什么结论了？
14: 我想出的结论就是，抛开所有的一切，我觉得你很可爱，所以我可能是爱你的。
13: 可能？
14: 你呢？你爱我吗？
13: 我可能吧。
14: 什么？你再说一遍、啊。
13: 我可能，我觉得我找到了传说中的灵魂伴侣。
14: 真的吗？真的？那你还不跟我求婚？你不怕跑了？
13: 我不怕你跑，我相信你。
14: 你别太相信我。行，你不求婚，那我求婚。来，站直，宋林，娶我吧。干嘛？回答我。
13: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事，这是我的台词，你把话说回去好吗？
14: 没劲儿。
13: 周放，我觉得认识你跟你在一起可能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也是我做的最幸福的事。以后路还很长，我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一直很确定，未来的路上我希望 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这个戒指我戴在身上很久了，一直想找个机会给你戴上，但是一直也没想好怎么说。竹芳。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盛夏》，来自林彦俊和薛明媛。会发现林彦俊在这个音乐情歌当中啊，也是男友力 max。接下来我们说到网剧这个部分呢，有网友说他看过的2020年最好看的青春剧就是《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非常的上头，有一点点《请回答1988》的气质。关于你对父母的不理解，或许在看过这一部青春片之后会告诉你一些答案，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剧很幼稚。它虽然是一部青春片，但你看过之后呢，也会问自己或者问旁人，如果说你能够穿越到爸爸妈妈的青春里，你会做些什么，你会说些什么。穿越题材的剧很多，但是穿越青春剧呢真的不太多，也推荐给你《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
1: 我以后可以叫你班名吗？
2: 为啥？
1: 我们老师说了，跟爸爸妈妈相处最好的方式就是做朋友，朋友之间不就是互相叫名字吗？难道我们不能做朋友？
2: 闹闹闹，你想叫啥就叫啥，你赶紧吃凉了。
1: 李思彤，
2: 干嘛？
1: 我们老师要结婚了，他邀请我们全部同学去参加，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吗？
2: 还要去？我去，我去，你都去，我能不去吗？
1: 李欣彤，
2: 你叫我干嘛？
1: 我们老师没老公，他总着急结婚。你不是也没老公了吗？你什么时候结婚呀？
2: 我没结婚哪来的你呀？我跟你说啊，我结过婚了，不用结了，知道不？
1: 哦，李欣彤，
2: 叫我妈，给我闭嘴去了。别烫着啊！

0: 李欣彤，很遗憾我们之间的第一封信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其实很长时间里我都对我们的关系充满信心，我们是彼此扶持过对方的人，我帮你成为了一个新的李欣彤，而你保护我做回了过去的吴志勋。从今以后我应该会继续做回一个自私冷漠的烂人吧，努力向上爬，努力让自己停不下来，只有这样我才能时刻提醒自己曾经为此失去过多么美好的人。而你也要继续做自己，优点和缺点一样多，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这就是你该有的样子，永远不要改变。李欣彤，我学过很多方程公式定理，可是我却找不出哪一条能去证明我爱过你。
1: 等一下，
0: 所以我就不证明了。我会记住我们的过去，但我希望你忘掉它，然后忘掉我。
1: 好。

这首歌呢叫做《你的男友》，来自于青春穿越网剧，叫做《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他的演唱人呢是同样在这一部剧当中出演的周彦辰，名字还记得吗？完全就是一个少年的模样啊、也参与过《偶像练习生》的这个综艺节目，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特别在音乐方面。今天跟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我们待会儿再见呢、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兴一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6: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和你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让我们把时间呢再往前推一推。这部剧可是2020年第一部爆款剧集哦，豆瓣超过22万人参与评分，8分开局，一路飙升到9.2，而且呢它稳定在了9分的上下。一部《想见你》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当中，可以说赚足了观众的眼球啊，每逢更新必登热搜，而且还带火了500的歌曲 Lost Dance。 你要知道500这首歌是1996年发行的，同时呢也让柯佳嬿、许光汉这样台湾的人气演员火到了现在。爱情满足观众的情感诉求，但是这部剧的悬疑元素让烧脑剧发烧友是欲罢不能。但其实我们要再去发掘这部剧的内核和它的野心的话，它还是一部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品。比如说这几个角色，陈韵如自闭孤独，王全胜不被认可，莫俊杰呢因为失聪被孤立，这部剧呢花了不少笔墨去表达对边缘人物的关怀。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剧情的时候，你是会被感动的。同时呢，透过陈韵如、莫俊杰启迪观众对于青少年自我认知的问题一种思考，所以这部剧呢是有他思想的厚度的。你再想想2019年呢，有那么几部剧来自台湾，《我们与恶的距离》、《我们不能是朋友》、《俗女养成记》，可以说得上是优质，同时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想见你》呢大获全胜，可以看作是《我可能不会爱上你》之后台湾电视剧经历低迷期不断的探索创新进行内容变革的一次厚积薄发吧。要说到台湾电视剧现在早就不再是偶像剧天下了，因为它摒弃了粗粗浅浅的去描绘王子和灰姑娘不切实际的爱情童话，而是真正的接地气，落脚到普通人和普通人切身相关的社会话题。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呢，要和你来回顾的就是2020年第一部爆款剧《想见你》。
1: 你到底要跟陈韵如冷战到什么时候？你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原谅他？
2: 没有什么好原不原谅的，我没有在气陈韵如啊，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而已。
1: 什么意思啊？
2: 那天陈韵如跟我坦诚了所有事情，一切就像你说的一样，没有什么穿越时空，没有黄宇轩，这一切全部都是陈韵如自己编出来的故事而已。可是你知道当陈韵如坦诚这一切，我最后问他什么吗？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装成另外一个人，而是问他我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再见到黄宇轩。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4: 感谢你的停留，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盘点2020年上半年热门剧，当然还有很多精彩的插曲要放给你听。这部剧呢年下恋，他说的是年下恋哈，实在是太甜了，暗戳戳的撒糖，光是一张小纸条，一颗糖果呢，都会让观众甜笑很久。这部剧就是下一站是幸福。
5: 我妈以前有句不好，
6: 不用了，谢谢，照顾好你妈吧。好好工作，别偷懒啊。
7: 你不要总气贺主管啦。
5: 哪有气他，我就是觉得他可爱，逗逗他不行吗？
7: 你这是老鼠给猫当新娘，活得不耐烦喽。
8: 今天的吻想要橘子味的。

0: 觉得这部电视剧中最好听的就是这首歌《风的来信》，来自金文岐。他是一个很有音乐灵感的音乐人呢，你会发现他轻轻地唱这首歌，真的可以感觉到阵阵微风哦。欢迎在歌唱，今天跟你盘点2020年上半年的热门剧。最后这一部呢，它是一部小成本的穿越剧。其实它一上线的时候，连演员本身都没有想到啊，它的火爆程度会如此。这一部剧呢，穿越古装剧，传闻中的陈芊芊热度排名是很高的。它靠着脑洞，靠着反套路的剧情火起来，收到了好评。赵露思呢，在这个短视频啊，包括各大平台上，常常可以看到她很清纯少女的这个身影。那她就是出演传闻中的陈芊芊当中的女主角。原本呢是一个只能存活三集吧，存活三集的小配角，谁知道呢穿越过后逆转了荒唐人生，活到大结局。这样的戏码应该是观众拍手称快的。最后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主演赵露思的演唱。听过之后觉得空气当中就是粉红恋爱空气在浮动。这首歌叫做《时光话》。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再见喽。
1: 你要赶我走吗？你不要我吗？我跟你说过的，我会陪着你的啊，我不会走的。
2: 可你有你自己的世界，我已经陪不了你多久了。这样也挺好的，免去了生离死别，回到你原来的世界去。
1: 北京，扶少君回去。
2: 芊芊，芊芊。

0: 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由刘广宁主配的经典励志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上集。在举世瞩目的尼罗河上一艘豪华的游艇之中，接连有三个人被谋杀，而同在船上的大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最终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侦破了这个案件。影片中刘广宁主配的女主角杰基热情、真挚、狡猾、果断、机警，很复杂。我们一起来分享刘广宁老师生前的采访录音，听一听他是如何为这个角色配音的。
7: 杰基这个角色呢，他是多面化的，真真假假，他有的是他从心里说出来的，有些呢他是装疯卖傻的，最后他又是一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这种东西。
8: 尼罗河不是有一个场景，大家在那跳那个 tango 吗？那个杰克就装疯卖傻了，就很多几个人在跳，有人在坐在那看着嘛。他就是头发有点蓬散，在那瞪着那个神经质点，就走进来要一杯酒什么的。我就属于那个音乐，他是用了 tango 妒忌，当当当当叮当的叮当当，这个就都给我一个震慑，我觉得我应该怎么抓住这个角色，他的心理状态怎么表演，就这个人物是比较复杂，所以我也蛮喜欢这个角色的。
9: 那杰基这个角色呢，我觉得我在我配音的这个影片当中，我是其实是比较喜欢的一个。虽然这部戏呢难度比较大一些，累也比较累，配这部戏，但是我认为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我很感兴趣的，因为他的性格色彩呢，他是多面的，有他真的一面，有他装的一面，装的很无辜的啊，或者那又有时候那是装的很很疯狂的
10: 阴险的一面。
9: 但是他开始的时候，他为他的那未婚夫找工作什么，那个是他很真实的真情，他那个并不是他，因为他那时候就有阴谋了，不是，他是这一步步人是一步步发展在变化，所以我喜欢这个角色呢，我觉得他给那个演员呢有这个发挥的余地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自己的那个戏路呢尽量的拓开一些。
6: 尼罗河上的惨案这部影片是上一场豪华阵容进行励志配音，演员包括了毕克、刘广宁、邱月峰、童自荣、于鼎、苏秀、赵慎之、李子、乔真等等著名演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经典的作品。
11: 林纳特和杰基两位女士是一对好友，杰基把她的未婚夫 Simon 介绍到林纳特家工作，不料他们却相爱结婚了，然后去埃及度蜜月。林纳特和 Simon 在埃及进行的游玩，他们爬到了金字塔顶上，海誓山盟，
12: 干嘛不装个自动楼梯，
13: 懒骨头
14: 想着快到要比真的到了还有味儿，多美呀。
12: 快活吗，亲爱的？
14: 小傻瓜，我们是最幸福的人，
12: 最美的人，
14: 最幸运的人，
12: 最孤独的人，就我们俩，没别人。
11: 这时杰基突然出现了，看到他的未婚夫成为了林纳特的丈夫，他变得有些神经兮兮的。
15: 蒙克利尔金字塔高达204英尺，底座每边长356.5英尺，根据民间传说。
14: 你在这儿干什么？
15: 看看风景，跟你们一样。
12: 可在威尼斯，在布林迪西，我们也都碰见你了，
15: 真是太巧了。
12: 嫁给干嘛？
14: 他总是

0: 我们，诚心的。
1: 真这样，简直不能容忍。
0: 有效，非常非常有效。再见。
2: 林纳特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李子，他配出了林纳特这个富家女子的高傲，而刘广宁配音的杰基一上来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开朗，让人一下子就听出了两个人角色性格的不同。在一个盛大的舞会现场，本片的主人公比利时侦探霍尔克里波洛又遇到了他的老搭档约翰尼雷斯上校，他们像福尔摩斯和华生一样合作侦破过很多离奇的案件。这时本片中的主要人物都在这儿一一登场了，其中有林纳特的律师潘宁顿、医生贝斯纳、范斯库勒太太和他的护士鲍尔斯、女作家奥特伯恩太太和他的女儿罗莎莉、不修边幅的激进主义者福格森等等。众人一起登上了一艘豪华游艇，开始了尼罗河之旅，谋杀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游艇靠岸后，林纳特和 Simon 到古埃及神庙游玩，他们走到了一根柱子下，一块巨石突然从天而降。 Simon 和林纳特躲过了从天而降的巨石，继续去参观，而他们又看到了杰基，原来他也一起上了游艇。时间来到了晚上，人们都回到游艇上休息，而众人都分别来找林纳特，原来是他牵扯的关系太复杂了。在餐厅里，一向保持清醒头脑的波洛侦探困得睁不开眼睛了，连范斯库勒太太、小说家奥特伯恩太太分别跟他说话时，他都是晕晕乎乎的。
0: 波洛先生，希望哪天你能跟我谈谈你办的一些案子，讲好听点的。
3: 好听点的。
0: 杀人多点儿。
3: 杀人多点的。遵命太太。
0: 明儿见。明儿见。
3: 明儿见。
0: 对不起。
3: 对不起。
0: 你今天好像困得很 ，Boris 先生。
3: 是啊，我非常非常的，我实在太困了，太太，也说不上来怎么了，我连眼都睁不开了。
0: 淘气，我也是。你能送我回我的客舱吗？
3: 走这边。你也知道呀。
0: 我看那个粗野的年轻人现在一定会来，并且企图勾引你。可别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你，千万记住，要让他追，这很重要。
4: 妈妈，
3: 不应该走这边，那儿有一个可恶的台阶，我常常绊脚。不，那边是河。不，
0: 今晚尼罗河有点起浪。
3: 是啊，的确是要翻腾了。到了，不，进去吧。
0: 再见，
3: 太太。
2: 晚餐结束了，在林纳特和塞蒙等人打牌的时候，奥特伯恩太太和女儿罗莎莉在一边看书，杰基却喝得醉醺醺的来到餐厅中撒酒疯。
5: 立下了山盟海誓，永远
6: 不变心。这局输定了。
5: 他心上人，
7: 我想睡觉了。
8: 我看是该睡了，
9: 是该睡了。
5: 明儿见。
6: 明儿见。
7: 走啊，赛蒙。
6: 就来，亲爱的，我收收牌。
7: 再见。
4: 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5: 不，你再坐一会儿，谈谈你自己的事。
4: 我没有什么好谈的，我是萨洛梅奥特本的女儿，你知道。
5: 牧师的老婆要是一向滴酒不沾，到头来他会没命的喝威士忌。你说你是什么来着？你刚才说你是什么人的女儿？
4: 萨洛梅·奥特本，小说家。
5: 萨洛梅。
6: 我看你够了吧？
5: 够什么？
6: 喝够了，
5: 这碍你什么事了？
6: 是没我的事儿。
5: 对极了，你怎么了，赛蒙？害怕了？
6: 害怕什么？
5: 害怕我会把我的一段经历告诉这位可爱的小姐。
4: 我可真得走了。
5: 不，别走，是一段很伤心的事，你要心肠软就。

0: 准备三条手绢。
1: 别说了，杰克。
0: 什么？
1: 睡觉去，你别在这儿出丑了。
0: 哦，塞蒙他说我是在这儿出丑。塞蒙他说睡觉去，睡觉。你真叫我恶心。
1: 睡觉去，听着，杰克。
0: 我先打死你，
1: 杰克。
2: 塞蒙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上去劝阻，哪知道杰基趁着酒劲儿居然掏出手枪来，一枪把塞蒙的腿给打伤了。杰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吓得把手枪扔到了沙发底下。
0: 我干了什么了？
2: 这时激进主义者弗格森走了进来。
3: 我就叫贝斯纳大夫，
4: 送他回客舱，让他静一静。
0: 我干了什么了？
4: 那巴尔斯是个护士，请他照顾他。
0: 咋了？塞蒙，
4: 得有人陪着他。快去找大夫，要快！
2: 在刚才的一段情节之中，杰基的配音者刘广宁把杰基的疯狂和歇斯底里表现得惟妙惟肖。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我是英超，我们继续来分享经典译制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人们把 Simon 抬进贝斯纳医生的房间，弗格森再去找枪时，枪已经不见了。人们的心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第二天早上，尼罗河上的惨案就发生了。林纳特死了，他的头部中了一枪，床上还有一个用血写的 J。波洛侦探对船上的每一位乘客的细节都了如指掌，尤其是他们和林纳德的矛盾，都有可能成为犯罪的动机。但是经过询问，案情一时并没有什么头绪。波洛侦探决定先去休息一会儿，好好的考虑考虑。他在洗漱间里发现了一条毒蛇，这时雷斯上校赶来救了他。他们来到船的顶层去询问范斯库勒太太。范斯库勒太太的配音者是赵慎之，他是天津人，解放初期在炮兵文工团当话剧演员，他经过长期刻苦的努力，最终把话剧腔变成了配音需要的腔调。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是一段赵慎之和毕克的配音对白，十分精彩，一起来欣赏吧。
3: 是你吗，波洛先生？
4: 对不起，太太，我们一块儿坐坐谈谈好吗？
3: 当然。啊？
4: 你就在多尔太太隔壁吧？
3: 是的。
4: 夜里你听见什么特别的声音吗？
3: 当然听见了，我睡觉一向很惊醒，昨天夜里砰的一声把我惊醒了。
5: 砰的一声？
3: 一点不错，就像是开香槟酒发出的声音，不过是一种一般的香槟酒，不是什么陈酒，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比较闷。
5: 会不会是小手枪的声音，不是开香槟？
3: 很可能，尽管你们也知道我对打枪什么的那种声音很不熟悉。
6: 太妙了，这真是福星高照啊。对了，没错，先生们，嗨，先生们，这准是你们要找的东西啊。
5: 谢谢加德林先生。
6: 别客气。
7: 啊，毫无疑问，这是杰克小姐的手枪，
5: 新式的R2袖珍手枪，四发的。
7: 嗯，
5: 打了两发，男用手绢还有血，
7: 用大理石烟灰缸好沉到河底。
3: 还有我的披肩。
5: 这是你的吗？
3: 当然，我昨晚上在休息室丢的。
5: 瞧，这准是凶手用它裹着手枪，好让枪声闷一点。
3: 真不像话，这披肩是我在罗马尼亚卡洛尔王储亲自送给我的。有些人就是不尊重别人的东西，
7: 也不尊重别人的珠宝。
3: 请问你指的是什么呢，先生？
7: 我指的是波斯坦珍珠项链，原来是多尔太太的，可是被人夺去了。
3: 夺去了？
7: 失踪了，被窃了，偷走了。
2: 影片中人们从海里打捞上来劫机的手枪，还有范斯库勒太太的头巾，波洛侦探推断是他为了窃取林纳特的珍珠项链而杀人。这时他借机狠狠地讽刺了范斯库勒太太的变态和贪婪。侦查在继续进行中，波洛侦探推断是潘宁顿律师从神庙的柱子顶上推下了石头，而潘宁顿也是大发雷霆， 又到了晚上，人们发现

0: 林纳特的女仆路易斯被人用刀割断了喉管。这时小说家奥特伯恩太太说她看见了凶手，他们一起来到了贝斯纳大夫的房间，见到了塞蒙。
1: 贝斯纳大夫把路易斯被杀的事告诉我了，我必须立刻跟你们还有多尔先生谈一谈。
2: 我要是你，我就不进去，大夫正发火呢。
1: 好心人，这我知道，那个德国人发火拦不住我，跟你说我知道。多尔先生，我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3: 什么？你说你知道谁杀了路易斯？
2: 安静安静，别大声嚷嚷。还有你奥特伯恩太太，我不许你来这儿，我的病人在休息。
1: 可我必须来，这太重要了，事儿我都知道，我全告诉你。
2: 你听好了，我可不愿意让人用胳膊撞我。
1: 多尔先生，跟你说，我萨勒梅奥特本做到了那些脆弱的男人不敢做的事。我是一个比赫克尔·鲍里奇还好的侦探。
3: 奥特本太太，我求你平静下来，你说说全部经过，从头说起。
1: 我不愿意当着他的面说。
2: 那你就干脆别说了啊！你出去出去，这么一来他的体温又升高了。
3: 大夫，不让他把话说完，我体温还会升高。
2: 多尔先生，
3: 我们知道他谋杀我妻子的凶手。
4: 啊，那好吧，只能待三分钟，三分钟啊！还有你，说话小点声，啊！啊，真是的，
1: 讨厌的家伙！
2: 太太，你是说你有证据证明是谁杀害多尔太太的？
1: 我当然能证明了，你是不是同意？那个杀害路易斯的人也杀害了林内特·多尔，
2: 这很可能。
1: 那好，我知道是谁杀死路易斯的，我亲眼看见的。
3: 请说下去，太太。
1: 我当时碰巧在船尾跟一个水手在谈话，他指给我看岸上一个很有趣的情景，一头水牛跟一头骆驼在一块耕地。
3: 你当然是朦朦胧胧看见的喽。
1: 嗯，是朦朦胧胧的。嗯，可我的视力特别好
3: 啊。
1: 反正离开他以后，当我走到拐角那儿，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是从路易斯客舱传出来的。后来我看见门开了，越开越大，我看见那个人是……
0: 正当奥特伯恩太太说到最关键的时候，他被人一枪打死了。波洛侦探跑出去，发现地上扔着潘宁顿的手枪，但是凶手却不见踪迹。而此时波洛侦探终于明白谁是凶手了。
2: 是潘宁顿的。
3: 我听到砰的一声，又出什么事了？
2: 奥特伯恩太太被打死了。潘宁顿先生，
5: 什么？
2: 这是你的枪吧？
5: 谁都可能从我仓里拿走枪，都知道那儿有枪。我那天就跟你说了，我出国旅行总带着枪。
6: 凶杀案应该到此为止了。很不幸，我把时间耽误得太久了。我想请大家到休息室谈谈，把案情全揭开来。我看，再过半小时吧。
0: 奥特伯恩太太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苏秀。他在本片中所配出的语言语调和影片中演员的声音十分相似，十分恰当地表现出了影片当中高傲偏执的女作家的形象。一连几天，已经有三个人死在这艘船上。面对这样的情况，侦探波洛能够破获案件，查出幕后凶手吗？时间的关系，就暂时说到这里。在下一期节目之中，我们会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
7: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丁慧。今天呢是9月25号，周五，农历的8月15啊，中秋正日子。那先跟大家送下祝福吧，也祝各位朋友们身体健康，阖家团圆，万事顺遂啊。不过今年呢，这轮月亮啊有点迟到了。老话都会讲，15的月亮16圆，可是今年呢，这回啊最圆的时刻不在今天，也不在明天，而是跑到了农历的8月17。9月27号凌晨的0:49啊，是今年月亮最圆的时刻，大家也可以去抓一波月亮了。可能有的朋友会不禁地问到，为什么呢？其实天文上啊叫望姗姗来迟啊，这个月亮呢它绕地球快慢不一，朔到望呢平均要到14天多啊。那今年初一的朔来的比较晚，月亮呢又跑得比较慢，就会把最圆那一瞬推到了17。啊，但咱们也不用较真啊，这个25、26、27这三晚呢，其实肉眼看都是差不多的啊，这个月亮的圆度，这个月面照亮呢都是超过9×8的哈、啊、所以说咱们东莞这边只要不下雨啊，可以去到祈峰山啊、滨江、松山湖啊，或者是在咱们自家的阳台抬头都能看到一轮圆月明月啊。今年我们说到了15的月亮17圆啊，我觉得我挺喜欢这个十七圆的，因为月亮都不着急着这个15这一天来证明自己圆，所以咱做人做城市也更该有这份从容，不是只在咱们节目本身才想起谁啊，而是要把这个圆意可以多留两天啊，把这个门多敲几遍，把没说出的惦记给补上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啊，中秋不一定要十五最圆，那助残呢啊，助残的一些举措也不一定非要在镜头前热热闹闹的，咱们可以回顾东莞这一周做的一些暖心的事儿啊，比如说咱们东莞市残联4个万家走323户，还有管城的这个相关的领导也是进门问孩子，南城呢也是把管家服和月饼一块儿去递了过去。

包括黄江镇呢也是顺手问了换证年审，还有凤岗把轮椅推到床边啊，堂下学员用肩膀和手掌比出了谢谢，以及万江蚕友自己捏出冰皮月饼，高部企业和学员去抢同一个月饼啊等等的这些事儿啊，就像是这一轮17圆的月亮一样，他不抢最亮的那一刻，但是每一晚呢都是肯亮着啊，就在那儿啊，不挑谁看他，也不挑谁被团员给接住。那今儿呢正是中秋节，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陪着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近期啊咱们东莞这一周都做了哪些暖心的事儿啊。可能平时呢我们在爱心有约的节目当中跟各位聊到的更多的都是手语、坡道、辅具以及康源，还有12345手语专席啊等等等等。那可是我觉得一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所有一些生硬的话语哈、啊、硬邦邦的什么公共服务啊，到今天仿佛都有了柔情，都有了温度。因为在中秋这一天呢，我们讲到的就是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中秋节前呢，咱们东莞市里呢也是举办了一系列的暖心的慰问活动啊。比如说在9月20号上午呢，是残联机关大楼的一楼大厅是非常的热闹。当时呢是王慧贤副理事长主持的啊，还有相关的领导会在现场去接物资啊，以及给爱心组织去发感谢牌匾，以及咱们广东狮子会东莞代表处还有同德服务队啊，他们都是来到了现场。那这天启动的不是普通的慰问，而是4个万家，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儿。当天呢8个小组出门啊，先走管城固定帮扶23户，再走黄江设备社区11户，以及在9月21号呢又拉上了东莞人保、太平洋、中国人寿、平安、中华联合、新华人寿啊这6家共建单位，再加上狮子会，去到了咱们南城街道走访了40户家庭。那全市呢这一轮慰问啊也是凑到了9.7万元的物资，同德队捐了83份米面油纸月饼，管家服共保体捐了240份，这加起来其实集中走访了323户残疾人家庭。其中呢看到有一户行动不便的朋友，可能平时就是很少出门吧，狮子会会员呢也没有急着说把东西往桌子上一放哎就拍合照，而是啊搬一个小板凳就坐下来，就问到哎平时怎么康复的呀，洗澡方不方便呀，夜里起不来怎么办啊，哎那临走前呢也是把这个月饼递给了这个我们去慰问的人啊，当时的那个朋友也是眼眶红了，也是非常的感谢吧，感谢这一批志愿者去给他们送温暖、送物资。所以这不仅仅是送饼，也是进门啊。进门做什么呢？就是要给大家去送温暖，去跟大家去送关怀。除了刚刚跟各位说到的一些4个万家啊下基层的一些暖心慰问活动之外呢，咱们南城街道那场还是有一个新的味道的。人保、医保、残联当时是一块儿去的，不光是送了油、送了月饼，还坐下来讲到了咱们2026年度管家服惠民保障，以及讲了讲啊对于残疾家庭医保报销的那点事儿啊。因为在生活当中呢，残疾人家庭最怕的是什么呢？不是中秋没有月饼，而是半夜发病，大额医疗费就像一大块石头一样压着。就是把看病别怕，管家服给你去垫一层啊，说进了一个客厅里，就是比多送一瓶花生油可能更加管用啊，就是切切实实的帮助大家去解决了一些问题。还有包括一些残疾朋友呢，他们会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换证啊、年审啊，以及康复申请啊，甚至是一些政策宣导的东西啊，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走访慰问的契机跟大家再去分享和宣传一遍。当然了，在管城那边呢，是残联理事长陈卫贤和街道副主任呢也是进到了一个市桥社区。

访问一下这个慰问人群的身体呀，还有孩子呀，在外是回没有回来啊，也问了一下对这个残联有什么意见等等啊，就是互相交流了一番。就不要小看这个很简单的一句对话，孩子回不回来啊，比如说这样的一句话，其实很多残疾人家庭子女他一出去打工，可能屋里就剩下老人和残障亲人了，这个沉默其实比贫困更加难熬。那当下呢，有人敲门，有人愿意听，那这本身呢其实就是他们的良药了。当然呢，在节前呢，咱们各个镇街啊都是在行动，积极的去送温暖送关怀。比如说在黄江镇这边呢，也是非常的实在，黄江镇公共服务办、慈善基金会、工商联各司协会啊，一起搞了一个月满中秋情暖黄江。那首站呢，也是去到了康湖护理院，在板湖社区篮球场去发月饼啊、米油啊这些物资。那各个社区呢，也是领到了货，自己送上门儿。这个活动也是汇集了约600人，那当中呢，也是有80岁以上的长者，还有低保、特困、困难家庭。所以说黄江的这个举措呢，它聪明的地方呢，是把一老一小一残绑在了一起去送，而不只是去慰问残疾人朋友。因为残疾人呢，他不是单独被怜悯的一个群体啊，他是社区里要被一起团圆的人，大家是一个集体。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唐夏在9月23号那场送温暖送关怀的活动啊。当时呢是唐夏镇政务中心和唐夏镇残联加上广东狮子会、广汇对工商联还有女企业家协会啊进镇社区康源中心。当时的相关领导也是逐一的发放了慰问品。当时没有嘹亮动听的歌声，现场只有一个整齐轻柔的真挚纯粹的肢体动作，就是每一个姿态它都是饱含着最纯粹的一个谢意的啊。就是对于这些对听障朋友们还有智障朋友们以及肢体障碍的朋友们来说，可能他们不一定能够去唱感恩的心，但是肩膀一耸，手掌一翻，头一点，就是他们对我们最干净的一句谢谢。活动现场啊，女企业家和学员呢一块唱了一个大中国，当时也不是在作秀，而是康源里的人和外面世界的人就是在同一首歌当中能够把家国团圆唱成共振。所以这个共荣呢，它不是我们去看他们，而是同一块场地、同一盒月饼、同一首歌，谁也不旁观。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万江看一看啊。万江呢更像是把中秋过成了文化，近50名残友进茶文化馆看茶器、泡茶饮、做茶香囊，然后再去到了支撑龙船基地啊，拼龙船模型，吃龙船饭，听正压起龙的故事。中秋前呢再加上了一场冰皮月饼 DIY， 48名残疾人及其家属老师一对一的去教揉皮、包馅儿、压模啊，还顺带讲了一下防蚊啊、登革热啊等等，就是一些防蚊的一些宣传措施吧。南城新津社区呢让残友和小孩一块儿动手去做糯米糍，孩子呢教揉团，残友则耐心地去倾听。石鼓社区做了马葛非遗烘焙，30人参与，工序还是比较的简化的。那手部康复和情绪疗愈也一块儿加入了其中。所以对于我们残疾人朋友来说啊，过一个中秋节不能只是会背诵月饼，很多朋友也会想要说一句，我也会做，我也会熬龙船，我也会和小孩去搓糯米糍等等啊，我能干的事儿很多。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也能够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一起动手啊，去制作一些手作啊，去感受一下中秋浓浓的氛围。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这一周在中秋节前咱们东莞残联以及镇街残联做的一些暖心的举措和慰问活动啊。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高部。9月24号呢，其实在一些企业啊也是走进了康源，社工呢也是先带着他们去看中心，比如说日间照料啊、康复训练、辅助性就业，还有社会融合。那当时这个活动展台上有串珠和编织包，其实啊这些都是学员们日复一日练出来的。然后呢，他们就会玩中秋抢月，两人一组，中间呢放一个小玩偶就当月亮，主持人喊摸耳朵、拍肩膀，最后啊抢玩偶。活动现场企业代表和学员啊也是玩做了一团，笑做了一团。平时企业来康源啊往往都是我送你收，那高部这一回呢就是咱俩抢同一个月亮，距离呢一下子就没了。中堂女企联呢也是走进了康源，学员用手语舞让世界充满爱回谢感恩他们。所以大家听过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新的中秋，东莞的中秋助残也有了新的样态，就是把施舍感给炒掉了，留下了咱们一起玩、一起互动、一起参与。当然凤岗这边更加细啊，细节满满。节前慰问组呢先是去到黄洞村困难残疾人家里送月饼，也送了一些防蚊的健康礼包，询问了身体生活以及实际的困难，同时还叮嘱天气变化和居家的安全。凤岗平时干的事儿呢，其实还有辅具的适配啊，村残协先摸底，然后专家呢会上门评估，再看一看家里门槛多高、马桶多矮啊，夜里起夜几次，最后呢再定轮椅、助听器啊、护理床、防褥疮的床垫等等。就像中秋前那一句啊，缺啥跟村残协说，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句话比任何的标语都更加的实在和亲切。现在很多城市啊都在谈无障碍，其实要先想一想大字的标牌、闪光门铃。凤岗呢其实也是在提醒着咱们啊，无障碍的第一公里是有人知道他家浴缸边有没有扶手，厨房到底能不能进得了轮椅，这些辅具到底送给了谁，比食盒月饼都来得更加长久。所以说到这儿啊，大家应该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今天在中秋佳节这一天啊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咱们东莞的一些无障碍设施建设，以及这一周咱们市残联和镇街残联都做了哪些暖心的事儿啊。平时呢咱们东莞残联就是会做一些换证啊、两项补贴的年审啊，还有辅具适配、康源服务、手语的推广，以及文化进社区，还有赛会翻译、政务大厅一键呼叫。那这些啊并不是说是中秋才有的，因为中秋慰问呢它只是一个放大器啊，平时呢它是有本账的，比如说节前去慰问、去敲门、去关怀，平时呢会是有一些辅具的评估的，节前再把这个轮椅推到床边，可能平时呢还有手语老师康源里这个学员会用手语舞去感恩志愿者、感恩企业，平时还有一些医保的政策宣讲宣传也会把一些适用的一些口语比如说生病不要怕让这些听障朋友们或视障朋友们用他们的语言帮助他们再讲一遍。所以我们节前呢送的是温度，节后啊平日里是制度。那咱们节前能够敲一次门记一本难，那回去之后呢就可以细细的分类，再交办给社区、交办给康源、交办给辅具站，甚至是手语专席。这个呢就叫做四个万家，它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咱们东莞助残系统的中秋模式了。所以说中秋这

今天啊，咱们爱心踊跃节目最适合做的不是跟大家去分享一些诗朗诵啊，或者是一些励志的一些故事等等啊，我觉得还是要让无障碍城市也去过一过中秋。把刚才我说到的323户、9.7万，还有管城23户啊、黄江11户等等这些数字啊，去跟我们镜头前的团员全部做一个对比，也可以攒到一块儿跟大家一起说一句：咱们东莞呢，车间响，地铁响，订单响。可是这一周呢，这座城特意把声音调小了一点，去听那些不发声、少发声、发不准声的人。坐轮椅的朋友，带助听器的，用手语说“妈，我回来的”，甚至是在康源打非洲鼓的。中秋前呢，第一次自己捏出月饼带回家给自己亲人的啊。那在这一天呢，都希望大家能够万事胜意，团团圆圆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跟各位聊到这么多，也想跟各位啊，就是每一位朋友们说，你永远都没有被忘记，因为你的那扇门是有人会记得敲的，你那句谢谢也有人真的会看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周五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只要一早起，那人就特别的迷糊。我记得当年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那个室友起来刷牙，他正挤牙膏的时候，我就看他一眼，我说你那个这么早起来就洗头啊？那我也迷迷糊糊的。我朋友说啊，然后就把牙膏挤在了头上开始洗头，啊，俩人都不太清醒。让我

而且我发现天气一冷，大家起床呢就越来越困难。你像一个女同事就是啊，说早上好冷，我都是打着哆嗦爬起来的，啊，忍着伤痛上厕所，洗头洗脸刷牙，又抹了点护手霜，打扮的美美的。我正准备去上班的时候发现这原来是一个梦，我的天哪，我这不是还要再起一次吗？饶了我好不好。就是大家冬天的时候千万不要给自己带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啊，我就闭眼一分钟，一小时过去了。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

0: 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0: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们以前在做这个语文试卷的时候，都有一道题叫做阅读理解题啊，要么是诗句是吧，要么是这个文章，然后其中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意思。哇，这种分析方法我们都知道吧，学的时候都学了，很好分析。你比如说我以前在期末考试之前下了一场雪，我就在想期末考试前下雪啊，这有什么意义呢？揭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渲染了凄凉的气氛，揭示了主人公悲惨的命运，揭露了凄惨的求学环境，最后一个就是为即将开始的悲惨故事埋下了伏笔。

说到这个下雪呢，就在下雪的时候，我真的要提醒各位男生们，就如果有女生叫你一起去玩雪啊，就是你们两个人理解的玩雪是不一样的。你以为女生玩雪呢就是在那里堆堆雪人，其实女生想的玩雪是用手握一个大大的雪球，然后把这个雪球塞到你脖子里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

0: 蓝色礼盒，四到六头帝王参，八到十二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男生呢就希望能够懂得女生的心理，但是根据我的发现，真的只有女人才是最懂女人的，而且女人也特别会观察女人。你像一个女同事就是啊，有一天跟我说有一次她去逛商场的时候，有一家这个卖果汁的店，她去买果汁，往外走的时候一晃而过，看到旁边一个姑娘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她就想去多看几眼，就往后退了几步去找啊，原来发现是面镜子啊，是自己。可以，非常可以啊。而且我发现女人会觉得自己的颜值的弹性特别大，你比如说女人化完妆走在路上，看到镜子就想照一照啊，试了衣服就想买，回家卸了妆再一穿再一试，不得了，明天全部都得退掉。我们男的就不一样了，我们吹个头发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了。还记得

我觉得天气冷了，很多女孩也在说自己需要更多的温暖了啊。你像昨天我一个女同事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天冷了，真希望有人可以抱抱我，拍拍我，帮我洗头吹头发，然后呢再默默的塞给我一张1000万的支票。嗯，这个支票啊它都好烫手的。要做一个精致的女孩是很多女生都说过的一句话吧，啊，认真读书，好好健身，啊，学化妆，学穿搭，不然刘昊然知道他奋斗这么多年的尽头是成天除了吃就会打游戏的我，他得哭成啥样啊，他，我不能害了他，你想一想好不好？你还是没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

0: 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辽不金沪路从松山湖大道到管张路辅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宁滨路从松山湖大道到工业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先打卡、健身、练瑜伽，瑜伽让人美丽。结果晚上，哎，一起出去喝酒吗？好呀，就去了。从此再没有进过健身房，是不是？而自己呢，对此一无所知。我练了呀，啊，我就是不瘦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成年人啊，有一个特别大的技能，就是把解决不了的问题一直拖到不需要解决。你想想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平时啊还得积极一点，是吧？就从生活当中的小事做起，你不要那么懒。你比如说，就要从下楼拿外卖开始，对吧？尤其是奶茶，以后奶茶到了你自己去拿，你至少心里还有一些安慰，是吧？和之前，我运动了，这是我去拿的奶茶，是不是你这个心里就安慰许多了？而且我觉得现在奶茶真的要进步，能不能研制出那种消音的吸管啊？每次喝奶茶喝到底，那种小心翼翼又不忍心放弃的那种吸溜声，让人特别没有面子，对吧？你吸来吸去，那还有几颗珍珠呢，吸不出来，就给别人的感觉是，哎呦，你看这人三天没吃饭了啊，攒了好多的钱才买了这杯奶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咧，嚟到咗9月25日星期五啊。对于小路嚟讲咧，系小周末；对于你哋嚟讲咧，应该系中秋假期，系咩咧？中秋节快乐快乐啊！8月15日咯，吓你食咗啲乜嘢咧？嗱，头先咧，小路上节目之前咧，发咗一个微信视频号嘅一个视频嘅，就关于咧小路屋企中午8月15日，我哋嘅乡下小路咧。来自侨乡江门恩平的地方，究竟8月15日恩平人中秋节是一定吃什么的呢？我刚才就发了一个视频了，听节目的朋友，你现在想看到这个视频，想知道小路就是中秋节吃了什么，这款的美食真的很特别的，可能有些朋友并不知道，原来小路你们那边是这样吃的，你就可以即时关注这个视频号了。路上美食啊，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打四个字在微信当中搜索路上美食视频号，然后就可以看到小路呢今天第一条视频。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视频当中帮手点点赞，同埋评论区评论一下你中秋节究竟是必吃什么的，即是你们家乡或者你家啦，中秋节必食乜嘢？咁所以我今日呢个短视频嘅主题咧，就系中秋节嗱，我就表达咗我屋企系必食乜嘢。咁而你亦都可以喺评论区当中晒出你嘅中秋美食，晒你屋企中秋食啲乜嘢嘅。咁啊，所以大家即时可以帮小路点点赞啦。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加为关注。当然啦，亦都可以咧就系、是。有些朋友想了解我们旅游方面的信息，这段时间小路也在不断看什么新线路，包括

0: 亦都会用路上美食嘅视频直播间咧嚟直播旅游啊。咁下一期，因为小路咧就系路上美食视频号，我做咗电台主持咁多年啦，系未试过喺视频号当中直播嘅。咁而喺9月22号咧直播咗第一场啦，好多嘅粉丝咧支持小路吓，亦都系入咗我嘅直播间当中咧，同我分享原来系几时听小路嘅节目噶吓，亦都系用行动嚟支持我，咁亦都俾咗小路好大嘅动力，所以跟住落嚟咧，小路一个星期起码有3-4场嘅直播，下一场直播咧，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嘅视频直播会喺呢个星期日，呢、这个星期日嘅晚上7:30，小路会用路上美食嘅视频号咧，嚟进行直播嘅，欢迎大家咧，亦都喺我嘅直播间当中咧嚟去倾倾偈。咁当然啦，之前咧嗰一场就系金秋水果专场，而今场咧我哋依然都系一个反场吓，有好多新品嘅水果亦都上嚟啦。除咗话之前咧比较热卖嘅水果之外啦，咁啊今次仲有一啲新品水果，譬如话新疆嘅哈密瓜啦、新疆嘅提子啦，仲有好多新疆嘅水果啦，亦都会喺我第二期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直播出现嘅，同样亦都有官方嘅补贴。总之记住小路直播间的好物分享，平靓正小路优选，平靓正小路优选。所以听紧节目的你，今日属于中秋节，不知道放了假的朋友究竟有没有在听紧节目，可能在这边煮饭边听节目，在这边烧烤边听小路节目。包括就是亦都有朋友今天在我这条短视频当中评论，我们东莞人这个中秋节一定会吃这个鸡粥，是不是呢？如果是的话，欢迎大家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第一条视频当中来进行评论的。OK， 这个星期日依然都是7:30，阵间小路就会将这个视频预约的了，大家也可以预约我的直播的星期日的7:30。至于下个星期二呢，睇嚟未得切，好多朋友咧就想食大闸蟹啊，所以而家亦都系甄选紧咧就平靓正嘅大闸蟹啦，同样亦都系阳澄湖基地直发嘅大闸蟹出现喺路上美食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嗱，初步预计咧下个星期二，下个星期二系9月29号，9月29号小路会进行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预约。我亦都头先在直播室当中拍了个视频预约的了，发了出去之后大家记得来去预约一下了。OK， 嗱，呢个咧就系小路咧就出现喺直播室当中啦。今日系属于8月15，好多朋友咧都已经放假，而对于电台主持人嚟讲嘅话咧，一样都系要上班嘅，所以4:30-5:30路上美食，小路亦都会同大家分享旅游同埋美食方面嘅信息嘅。我哋休息阵间先啦，我哋翻嚟之后继续同大家分享美食同埋旅游，阵间见。
1: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

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头先咧，小路亦都上咗我呢个路上美食视频号当中去睇咗一下啦。啊，亦都好多朋友咧，就系虽然系中秋节啦，但依然都喺度支持小路嘅节目吓，亦都非常之多谢你哋。啊，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喺视频当中系点咗赞啊，亦都喺度当中评论咗一下中秋节佢哋食啲乜嘢美食嘅。OK， 多谢晒大家支持。如果你系想了解呢、這个我今日发咗中秋节小路系食咗啲乜嘢嘅话咧，而家可以喺微信当中去搜索啦。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路上美食 ，OK。

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同大家咧嚟去分享。首先咧，好多朋友亦都比较关心最近有啲咩活动咁样咧，同大家讲个好消息啦。东莞慈善会咧迎嚟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嘅活动，好快同大家见面啦。20年嚟咧，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唔少市民咧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咧，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小朋友揸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嚟希望。除此之外咧，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咧遇到灾害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将东莞嘅爱心咧送往各地。接落嚟咧，仲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咧，本次20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亦都系丰富多彩，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情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嘅。欢迎大家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落嚟嘅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莞邑大地嘅满满善意嘅。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亦都同大家分享。咁啊，最近咧，我哋家乡嘅好物商城亦都有好多好物上咗啦。咁啊，大家有冇上去睇睇咧？嗱，同大家介绍下呢一款即食海参啦。有好多个朋友咧，就系都知道啦，海参系好嘢嚟噶嘛。咁但系咧，平时买好贵嘅。咁啊，而家咧，我哋亦都有呢一个实惠价俾到大家，源头直采，争取更加划算嘅价钱。推荐大家家庭装两斤装，入边咧大概有40条，每一条咧都系6到8厘米，自己屋企人食，实实在在。

来到手只要249蚊，如果需要走亲访友，仲有4到6头大嘅帝王参，同埋8到12头嘅精品参，配上高端蓝色礼盒，到手二只要279蚊嘅啫。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跟住落嚟，仲有法国安妮妈妈呢个免腰鞋，即系免弯腰鞋啊，因为呢老人家上咗年纪啦，成日要佢弯腰。嘅话咧，未必系好舒服噶，所以而家有咗呢一款咧，免弯腰鞋嘅话非常之好。之前咧其实上咗一款，好多朋友系比较中意，而家咧就催住要我哋抽款。今次抽款咧就上身，即时俾大家安排啦，唔需要弯腰，唔需要手拎，唔需要踎低，企起身就能够着到鞋，真正做到全程免弯腰啊！男女同款，唔同色，尺码超齐全，35到44码都有，平时大促都要卖到139.9蚊。今日咧商城直接俾到专属嘅福利价，到手只要109蚊，啱好咧赶上中秋买两对送俾爸爸妈妈，非常之合适。100出头咧，俾爸爸妈妈买一双舒服嘅好鞋，非常之划算。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跟住落嚟仲介绍东莞嘅好去处俾大家，茶山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呢度有千年中秋民族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嘅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大片，非常之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唔单止好逛好拍，更加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众采购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埋温度嘅。呢、这个中秋唔需要远行，喺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1，0769861717211，具体研学嘅费用敬请致电详询。好，分享完咁多咧，望一望时间16:54，我哋不如先去5点报时，翻嚟之后咧继续路上美食，同大家分享我哋广电团嘅一啲路线，包括咧10月6号新疆阿勒泰之旅，双飞8日7晚上秋景5999蚊，小路同大家同游。10月8号嘅南疆上胡杨林秋景，3飞8日7晚5980蚊，东莞电台主持人同你同游。跟住仲有10月15号南疆3飞8日7晚上胡杨林嘅秋景，其实佢同10月8号嘅线路系一模一样，价钱都系一样。咁15号咧就小路同大家同游，欢迎大家咨询同埋报名。另外想去尼泊尔嘅朋友，10月28号小路同你同游尼泊尔，双飞7日6晚，亦全部嘅线路都系一价全包，从东莞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机票往返全部包含，当地食住玩全部包，景交车亦都包咗。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线路嘅详情，除咗听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头先亦都分享咗小路嘅视频直播间，小路嘅视频号。因为咧，大家听节目咧，小路净系出声音啦。咁而家咧，小路亦都喺网上边咧进行呢个视频直播啦，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小路嘅样啦。咁啊喺边一个视频平台当中放播咧？就是、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想关注小路嘅直播间嘅话咧，吓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嘅路，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路上美食加为关注，到时候小路视频直播你就冇错过啦吓，亦都分享好多平靓正嘅好物。咁啊，包括咧星期日嘅7:30，小路会有水果专场啦吓，金秋水果啊，好多咧就系新疆嘅好物，仲有官方补贴价，平靓正。咁啊，另外咧，星期二下个星期二咧，我哋初定咧有一场就系呢、这个。
呢个阳澄湖大闸蟹嘅呢个直播吓，亦都系平靓正，所以欢迎大家咧关注路上美食视频直播间微信号吓，路上美食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9: 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1: 那是当然，

0: 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时间方面来到了17:08了，这个时间呢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是小路啊。回来节目呢也是刚才看到有很多朋友关注了我的视频号，非常之多谢大家。路上美食我今天呢就是发了中秋节我们的家乡江门恩平食乜嘢美食？咁究竟你哋嘅中秋节又系食乜嘢啦？中秋美食、传统美食，咁大家亦都可以喺路上美食嘅视频号当中咧嚟评论一下、点赞一下吓。咁大家亦都可以关注一下路上美食呢个视频号嘅。多谢晒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系、加我嘅微信，亦都可以睇到咧我发嘅呢一条呢个视频嘅。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咁另外呢亦都可以加我微信，亦都可以睇到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亦都可以睇到我朋友圈嘅发嘅路上美食嘅呢个视频啦吓。话好多朋友话小路你头先发出嚟嘅呢一个都好正吓，亦都有啲朋友咧发佢哋咧就系中秋节食咗啲咩美食咁样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发你哋想食中秋节食嘅美食咧到我嘅评论区当中，路咧就系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继续节目进行中，讲到咧旅游方面咧，有好多嘅朋友亦都知道啦。咁啊，最近啦，我哋亦都有呢、这个西藏啦，有北疆啦，有南疆啦，亦都有呢、这个尼泊尔嘅路线啦。反正呢几条路线咧，大家都可以了解同埋报名，添加我嘅微信，亦都可以进行咨询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咁而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小路会专门讲呢条路线，就系、是、小路同你同游吓，就系10月15日出发嘅南疆赏湖杨林之旅嘅路线。咁其实呢条路线咧系有两个出发嘅时间嘅，一个咧就系10月8日，一个咧就系10月15日。10月8日咧，系我哋东莞电台嘅主持人同大家同游，10月15日亦都系有主持人同你同游。咁15日咧就有小路，价钱方面咧系5980元一架全包，5980元一架全包啊，三飞嘅一个行程啦，三飞8日7晚。第一日咧，我哋从东莞广播电视台呢边集中，坐大巴车到机场。亦都系包含咗嘅，咁啊小路会同大家一齐出发，飞到咗乌鲁木齐之后咧，我哋再往南疆走，然之后咧第七日去喀什古城逛完咗之后咧，晚黑会坐飞机翻乌鲁木齐，第八日嘅话从乌鲁木齐再飞翻嚟广东，我哋基本上面咧已经初定喺广州机场飞嘅，

0: 然之后所有嘅嘢包埋噶啦，食住玩都包噶啦吓，就5980元嘅啫。所以有兴趣嘅朋友欢迎咨询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呢条路线点样走咧吓？头先就分享咗飞过去啫，咁啊至于睇咩景点咧，会唔会上到胡杨林嘅秋景咧？当然有啦，金秋胡杨走进南疆三飞新疆8日7晚游，罗布人村寨，而且唔单止了解佢哋嘅民族啦，仲可以去到当地品尝特色嘅烤鱼，因为罗布人咧世代打鱼为生嘅，可以睇到咧呢个水上胡杨添，千年罗布人佢哋嘅生活习惯系点样？咁啊，当然啦，大家心心念念嘅胡杨林秋景，我哋肯定亦都会打卡嘅。塔里木胡杨林国家森林公园，咁其实咧南疆有好多胡杨林嘅片区，而我哋选择嘅塔里木胡杨林系最值得打卡嘅地方啊！世界上边咧就系最古老、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原始嘅胡杨林保护区之一嘅。所以我哋选择嘅系精选过的一个地方，仲有温宿大峡谷啦，仲有就大囊城、巴楚红海、喀什古城、白沙湖、清真寺、高台民居。咁另外啦，就安排2+1嘅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车全程接送大家吓，所以咧就令到大家更加之舒服啦，座位会更加之阔，真皮座椅，每一个座位仲有 USB 嘅充电插口添。咁呢条路线嘅话咧，我哋全程住宿系高端酒店，入住5晚望平4轉酒店，升級2萬咧就5轉嘅酒店，全部都係非常之好嘅酒店嚟嘅。餐我哋每一餐都包。全部包含餐，每一餐是要你自理的，并且我们的餐标都很高，除此之外吃到的都是新疆的特色美食，当地特色美食大美新疆当地特色餐厅，有特色的香妃宴、特色拌面、特色的渣饭、特色的晚宴、烤肉、南疆的鸽子汤，哇这个真的很补，很正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放心下，我们的行程方面安排非常之合理的，并且报名还有伴手礼添。整个过程咧就系三飞嘅8日7晚，一价全部包晒噶啦，5980元。10月8号第一团出发，10月15号第二团出发，两条路线都系有主持人同大家同游嘅。咁这个价钱性价比咁高，我哋嘅名额有限吓，所以尽早报名啦，因为报满即止。对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咧，欢迎咨询，可以添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进行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啊，当然啦，咁啊，头先亦都分享咗咧小路嘅呢个视频啦吓，微信视频号。咁喺呢个星期日咧，小路继续会有金秋水果专场，官方补贴卡平靓正，仲有最新上市嘅水果。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高尔夫中路从桥郊西路到环市南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长平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1: 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7:20啊，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继续分享啦。我头先咧，我就攞住大闸蟹啊，喺呢度咧就录咗个视频啊，即系睇下下个星期二咧可唔可以如期直播先啦吓，因为仲有直播间嘅搭建啦，仲有好多蟹嘅品质咧，我而家喺度把控紧。所以咧，大家如果想买到靓嘅大闸蟹，平靓正吓，咁啊记得而家咧就关注我嘅视频。好啦，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哈，咁啊加为关注。这个星期日的晚上7:30，金秋水果专场，小路咧就会上线很多新的水果，同样亦都有官方补贴价，仲同样亦都平靓正啦，并且咧就系之前9月22号咧，已经系有好多朋友咧，就喺我直播间嗰度咧，就系买咗呢个水果吓，佢哋收到咗货之后咧，亦都俾咗评价咧系好评嘅，我亦都发咗个朋友圈噶啦。咁啊，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咧，你想睇到啊，系咪真系嗰个秋月梨啊，系咪真系咁正咧？你可以咧就系加我嘅微信先，我阵间通过你可以睇我朋友圈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咧，嚟去了解更多嘅。

想买靓嘅大闸蟹，想以平靓正嘅价钱买到大闸蟹，咁亦都可以咧关注我嘅视频号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其实咧就系、我呢个微信直播间当中吓，视频直播间当中咧蟹佢系有两种嘅选择。有啲朋友话我而家落咗单，我未必马上要噶嘛，所以咧我哋会有蟹卡。一个咧就系你未有咁快食嘅，可能十月份先食嘅，你而家可以先买蟹卡。十月份你再食嘅时候咧，凭住蟹卡呢个账号同埋密码咧就可以直接去提货噶啦。咁呢个第一种，第二个我话我而家落咗单啦，想后日听日食咁样。咁我哋就即时落单，然之后基地咧就现发，从阳澄湖咧就直发到你嘅手上吓，顺丰快递、冷链快递。如果有死虾坏虾嘅话咧，就系包赔吓。咁呢个亦都我哋嘅售后保障系非常之好嘅。咁啊，而家咧就系可以即时关注我嘅视频号啦。我到时候会发呢个预约嘅直播嘅预告出嚟，你可以直接预约我嘅直播室。当然你亦都可以咧关注我嘅视频号吓，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加为关注啦。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亦都再嚟同大家睇睇好玩嘅地方啦。咁我哋头先讲咗南疆吓，咁啊跟住落嚟就近翻少少，东莞茶山有住我哋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呢度咧可以了解中秋嘅千年民族文化啦，各大派系嘅月饼趣味呈现啦，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啦，古风赏月嘅场景，仲有传统嘅制饼实景嘅复刻啦，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嘅大片，非常之适合咧就系亲子出游、朋友闲逛嘅，仲有非常之有意义嘅就系非遗 DIY 体验啦，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啊，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埋温度。呢个中秋唔需要远行，喺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21，零七六九八六幺七幺七二幺，具体研学嘅费用敬请致电详询。再同大家分享十月八号南疆，十月十五号南疆，三飞八日七晚5980元。八号咧，同埋十五号线路一样嘅，只不过主持人唔一样，出发嘅日期唔一样嘅啫，品质都系一样嘅。十五号有小路同大家同游，并且亦都即将成团噶啦。想了解呢条路线嘅话，添加小路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幺三七幺二五零八四八二，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我哋去呢个南疆赏湖杨林嘅秋景吓，反正咧就系唔讲太多，有咩嘢嘅话咧，我哋微信再倾好冇？好啦，嚟到咗17:25啦，咁我哋嘅节目亦都要同你讲声拜拜。今日系属于中秋节啊，祝大家中秋快乐。咁啊，睇大家朋友圈咧，今晚应该好多都系烧烤为主噶啦吓。咁而小路咧亦都落班啦，赶住要同屋企人咧一齐食饭赏月啦噃。下个星期一再见你啦，因为咧对于小路嚟讲咧。周六周日是我的正常的假期，并不是说中秋假期来的。下个星期一4:30再见，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的傍晚时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

人锦山。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中秋佳节。从古至今呢，中秋一直都是咱们中国人心底最温柔也是最治愈的一个节日了。中秋节不同于春节的热闹喧嚣，也不像端午的清雅悠远，它有一种独属于圆满温柔又绵长的一种暖意，这也是中秋佳节带给我们最深刻的一个印象。那在千百年的传统文化当中，中秋也象征着团圆、思念和期许。中秋节也是家人围坐、灯火可亲的温馨时刻，它更是属于世间所有心怀爱意的浪漫盛典了。那在这样一个中秋节，你是和家人坐在一起，还是和恋人牵手一起度过的？提起中秋节，我们脑海里啊总会浮现出很多温柔的画面，皎洁的明月高悬夜空，清甜的月饼摆满餐桌，晚风裹挟着桂花香，家人好朋友闲话家常。古人常说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轮跨越了千年的明月见证了世人的乡愁，承载过家人的牵挂，当然也藏着无数恋人的默默深情。很多人总是说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它是属于亲情、属于故土的。当然在有一些朋友的眼里呢，中秋更是专属情侣的浪漫契机，也把它称作是中国的情人节了。相比情人节刻意的仪式感，七夕专属的中式浪漫，中秋的爱意从来都是更温润、更踏实，也更贴近我们的生活。那在今天，在今晚这月圆之夜，我们不说一些繁杂的琐事，也不聊以往我们经常说的情感上的一些话题啊，我们只想和电波另一端的每一位朋友，咱们好好的聊一聊中秋这轮圆月到底藏着怎样的爱情寓意，身处爱恋当中的我们如何借着中秋的氛围感真诚地表达心意，温柔地拉近彼此的距离呢？又该如何借着佳节期许笃定彼此的余生，让爱意伴着今晚的月色，以后也可以岁岁圆满，久久绵长。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约会了，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表达你的见解和看法。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

0: 双飞。相信有很多朋友呢都有过这样的感触哈，恋爱里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惊喜，而是润物细无声的陪伴。日常的朝夕相处难免呢会让感情慢慢的归于平淡，少了初见时候的那种悸动和热烈。而中秋节也是上天赐予所有情侣的温柔契机，让大家跳出琐碎的柴米油盐，可以停下匆忙的脚步，认真对视身边的人，认真的来诉说藏在心底的爱意。那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先聊一聊啊，为什么中秋是比较适合谈爱、惜爱、相守爱的。因为在传统的民俗里，中秋就是一年之中月亮最圆、月色最柔的时刻。月圆也就是人圆，圆满也正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我们这一生寻寻觅觅所求的爱情，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惊艳，而是岁岁年年的圆满。这份爱情不必惊天动地，也不必轰轰烈烈，只要身边有人陪伴，岁岁月圆，年年人安，这也是人间的顶级浪漫了。
1: 春风吹呀吹吹，
0: 从古至今，月亮都是爱情最好的见证者。古人以月抒情，把所有羞于开口的爱意、藏在心底的思念都托付给了满天的月色。秦观笔下，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就是把月色和温柔

0: 爱意相融，道尽了恋人相伴的美好。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只是对家人的祝愿，更是对世间所有相守之人的期许，愿有情人岁岁相伴，共沐月光。
1: 就在这花好月圆月，
0: 千百年后，这份月色温柔依旧，这份浪漫也从未褪色。可是现在的我们依然可以和心爱的人并肩望月，让同一轮明月承载着彼此的深情和期许，这也是独属于中式爱情的极致浪漫，含蓄真挚绵长，也经得起岁月的打磨。
1: 明月几时有，
0: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听友留言哈，说这是一位热恋的小姑娘，和男朋友一起快一年了，日常都是上班吃饭聊天，平淡又安稳，很少有机会好好的感受一下浪漫。今年中秋啊，一起赏月吃饼，好好的聊一聊心里话，想借着月圆告诉他，有他在，我的岁岁年年都很圆满。
1: 我说你呀你，这是
0: 还有一位男生啊，在一起三年，从青涩懵懂到默契相守，慢慢的把爱意融入到日常。中秋带他回家，和家人一起来过节，不是刻意的仪式，只是想让我的家人认识我最爱的人，也想让他知道我的未来里永远有他的位置。你看啊，看到这样的朴实的留言，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其实爱情最好的模样，从来不是昂贵的礼物、华丽的惊喜，而是这样平平淡淡的日子里的一种相守，是平凡时光里的满心偏爱。而中秋节恰好给所有情侣一个契机，把你藏在日常里的爱意明目张胆地展露出来，把藏在心底的期许也认认真真地诉说出来。那么在这个中秋节，咱们到底该怎样的来表达心意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锦山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月圆寄深情，佳期遇良缘。
1: 就在这花好，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小电费立减。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

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阳光1008。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啊，中秋呢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呢是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幕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的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特别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还有特别有意义的

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还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和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中秋送一份实在的心意，想给家人备点滋补的食材，又嫌泡发海参麻烦的朋友，今天呢可以下单推荐的正宗辽刺参，都是来自北纬39度海域，拿到手呢就能看到参刺粗壮，肉质肥厚。好的海参呢都不便宜，但是这一次啊是源头直采，给大家争取到了更划算的价格。推荐的这个家庭装啊，两斤装，里头呢大概有40根，每一根都是6到8厘米，自己家里人吃实实在在的，到手呢只要249块钱。如果是需要走亲访友，也有4到6头大个帝王参和8到12头精品参，配上高端的蓝色礼盒，到手呢是279元。关键这次是源头直采啊，3款规格都是两斤装。最推荐家庭散装款，到手只要249块钱，大概有40根，日常吃呢也很方便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啊，就是家里爸爸妈妈现在出门的时候啊，穿鞋是越来越费劲了，弯腰系个鞋带吧，得扶着墙慢慢来。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变宽了，足弓也塌了，旧鞋挤得脚趾疼，他们嘴上不说，可是作为晚辈看在眼里啊，疼在心里。之前那款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一上线的反响特别好，很多朋友啊都给爸爸妈妈买了，反馈也不错，催着要秋款。那这款秋款刚上新，立马就给大家安排上了，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真正做到了全程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到44码都有。平时呢大促都要卖到139块9，今天商城直接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刚好赶上中秋啊，买两双送爸爸妈妈正合适。100出头给爸爸妈妈买一双舒适的好鞋，其实是非常划算的啊。这双鞋可不光是舒服，颜值呢也是相当扛打啊，穿上也特别时尚，平时呢出门搭上个运动裤就特别好看，颜色有4个，尺码覆盖35到44码，到手呢只要109，趁现在有活动赶紧安排上。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啊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那在节目当中，今天呢不和大家来聊一聊什么情感话题啊，咱们聊一个应景的，那就是在中秋节咱们如何是表达心意。刚才我们也说到啊，其实中秋节呢是特别适合咱们从柴米油盐当中抽身出来，适当的向你的恋人表达一份情意啊，不要错过这么好的这个契机。当然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感慨，说中秋节呢想给对方表达心意，不知道该怎么做，总觉得太刻意呢会尴尬，太随意呢又显得很敷衍。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和大家来探讨的，就是情侣之间如何来表达心意。当然中秋节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我觉得情侣之间的心意表达呀，从来都不需要特别昂贵的花销。

0: 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排场，当然除非对方有特别的需求啊。我只是想说，情侣之间的这种心意表达最动人的永远是真诚和用心。中秋的爱意表达呢，藏在烟火细节里，也藏在专属的仪式里，藏在温柔陪伴里。不同相处状态的情侣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拉近彼此的距离，来升温彼此的感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聊一聊啊，比如说你觉得在这个中秋节，你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或者说你希望你的恋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爱意。毕竟啊，中秋节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它是属于一种情感的表达。
1: 怪不怪与我隔开，无甜味真心那位伤害。
0: 我们刚才说到啊，不同相处状态的情侣，其实呢在中秋节这个节点表达心意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区分的。首先，对于正处在热恋相处不久的这个情侣来说呢，中秋应该算是你们快速的拉近距离、加深羁绊的一个最佳时机。热恋期的感情啊是比较纯粹的，也是最需要氛围感的这个帮助的啊，不用急于奔赴未来，只需要用心的享受当下的这份情谊就可以了。所以让彼此在温柔的节日氛围里更加能确定彼此的心意。所以对于热恋或者相处不久的恋人情侣来说呢，这个时机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当然最简单也最温柔的方式就是共度中秋传统时光，解锁专属浪漫。不知道今天你是否和你心动的那个他一起共赴这场浪漫的约会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约会了，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啊。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4: 18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7: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8: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7: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8: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7: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8: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7: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8: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9: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2-3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

常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主持人锦山。今天啊是中秋佳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呢，也是和中秋有关啊。从古至今，这月亮都是爱情最好的见证者，所以中秋想给你的恋人表达心意，不知道该怎么样做哈，那么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相关的话题。中秋的爱意表达藏在烟火细节里，也藏在专属仪式里，不同相处状态的情侣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吧，来拉近彼此的距离。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特别提到，对于正在热恋或者是相处不久的情侣来说呢，这个中秋是一个加速拉近距离、加深对彼此印象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最简单也是最温柔的方式，当然是共度中秋的这样的一个时光，解锁专属浪漫。你不用奔赴远方，也不用刻意的奔波啊，避开城市的喧嚣，找一个合适的啊河畔也好，公园也好，一起赏月闲谈。在中秋之夜，晚风轻拂，月光温柔，其实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我觉得都是一段比较舒适的一个时光了。两个人也可以抛开工作和琐事，好好的聊聊天，不用去聊什么宏大的未来，也不用谈繁琐的生活，就聊聊彼此的喜好，说一说最近的小事，分享你听过的一些中秋的传说，读过的中秋诗词。在这样的一个氛围烘托下，所有的倾诉都会变得特别温柔，所有的相处都是格外的治愈哈。那么就在这样的氛围当中，不知不觉间两人的默契和亲密度也会悄悄升温的。除了赏月闲谈，当然有些情侣呢是比较有创意的，也可以动手制作中秋的专属好物哈，也是非常加分的心意表达。包括我们刚才也特别和大家说了啊，在咱们东莞月饼博物馆就有 DIY 制作啊，两个人一起和面和面啊，包馅儿、压模，亲手制作专属的中秋月饼，哪怕造型没有那么精致，味道不够完美，但是这份共同参与、彼此陪伴的过程，也是属于两个人的独家记忆。还有一些情侣呢，他们会亲手制作那个一些相册啊，把彼此的心意呢粘贴在里面。这个相册都是彼此的美好回忆，比如说一起去吃过的漂亮饭，一起打卡过的美景，都是值得纪念的。在这样温馨的氛围之下，一句简单真诚的情话就能瞬间的戳中人心，不用特别华丽的辞藻，也不用你刻意的煽情啊，像天上月亮只有一个，我的心里也只有你，简简单单一句话就足以传递满心的爱意。这是中秋的浪漫，从来都是简单纯粹，是两两相望的温柔，是并肩相守的一种安稳了。我们刚才说的是处于热恋或者是正在感情升温的情侣哈，而对于已经走过热恋步入平稳稳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情侣来说呢，中秋的意义更多是沉淀爱意，笃定余生，让平淡的日常重新能够唤起你们的温柔和悸动。很多情侣相处久了，总会陷入感情瓶颈，没有争吵，没有矛盾，只是呢少了一些心动和浪漫，日子也变得平淡无味了。而中秋团圆的寓意，恰好也能唤

0: 提醒彼此心底的深情，也让我们重新正视身边的陪伴，珍惜眼前的人。对于稳定期的情侣，最适合用融入彼此生活、奔赴彼此未来的方式来表达心意，拉近感情。那中秋呢，是合家团圆的日子，你可以带着对方走进自己的家庭，融入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最踏实、最郑重的爱意告白了。很多人觉得见家人只是一个简单的流程，但其实对于情侣来说呢，主动带对方参与自己的家庭团圆，是对这段感情的最大认可，是对方纳入自己未来的一个最好证明，因为他愿意把你介绍给自己身边那些很重要的人。我身边也有一对情侣啊，在一起时间比较久了，有3年多的时间，平时相处平淡如水，好像慢慢的少了一些浪漫惊喜。但是到了中秋的时候啊，这男生会带女生回老家过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赏月吃月饼话家常。男生呢也会细心的给女生介绍家人，会把所有的偏爱藏在细节里。当然女生也会主动的去陪伴家里的长辈，分担一些琐事，好像不知不觉当中也融入了对方的家庭氛围。你看，就是这样一次次的节日相伴，家庭相融，让两人的感情也更加的稳固，慢慢的从青涩的恋爱走向笃定余生。不知道在今年中秋，你的恋人有没有带你去见他的家人呢？爱把有情的人，其实这就是中秋独有的爱情力量，它让两个人的爱情不再是两个人的私事，而是慢慢的融入了烟火，融入生活，融入彼此的未来。通过和彼此家人的相处，我们更能够清晰的来了解对方的成长环境、家庭氛围、三观底色，来看懂对方的温柔和善良的来源，也能让彼此更加的信任，更加的笃定了。其实很多感情之所以走不长远啊，就是因为两个人始终停留在二人世界，不愿意融入彼此的生活，这个呢就很难真的把对方写进自己的未来里了。那么在这个中秋，你是否和恋人回他的家？是否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呢？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泰路辅路从管泰路到管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长平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今天是中秋佳节啊，中秋呢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直接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特别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还有特别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和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好，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约会了，和大家今天来聊这个情感话题呢，也比较应景啊，就是在中秋节，咱们怎么样更好的去表达心意，怎么样利用这个节日，这个契机，能够让彼此的感情更进一步。我知道在电波另一端有很多听友呢，也是异地相恋的情侣哈，距离呢是感情里最无奈的考验。很多异地相恋的朋友最怕过节，看着别人相伴团圆，心底呢满是思念和遗憾。但是我也想和所有异地的情侣，和你们说一下，因为中秋的圆月呢，从来不会辜负你们的相思，距离也隔不开你们的爱意。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独属于异地情侣的极致浪漫。哪怕相隔千里，你们仰望的也是同一轮明月，沐浴在同一片月色之下。异地情侣的中秋心意表达贵在真诚和牵挂。一份提前准备的中秋礼物或者是一个小惊喜，就足以抚平思念，拉近距离。当然也可以是一个电话，一个问候，都是你表达心意的一个方式。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怕距离考验啊，哪怕短暂的分离，也是为了长久的相守。中秋的圆月会见证所有异地的相思，也会守护所有双向奔赴的爱意，让相隔千里的两个人心依然可以紧紧相依。其实细细的想来，中秋对于情侣的意义从来都不只是一次节日的狂欢，或者是一次短暂的浪漫，它更是一场情感的沉淀，一次爱意的升温。相比于西方节日那种直白热烈的爱意表达，中秋的这份爱意更贴合咱们中国人的爱情观，那就是温柔、克制、真诚又长久。我们经常会说，最好的爱情是岁岁年年，万事皆甜，而最好的陪伴是月圆人圆，岁岁相伴。我们总是在平淡琐碎的日子里不断的啊，觉得生活无味。但是正是有了这样特别的节日，这样专属于节日的仪式感，让平凡的时光也有了属于它的温度，让寻常的爱意也有了归属。中秋的这一轮圆月象征着圆满，寓意着相守，它也教会我们爱情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经验，而需要细水长流的坚守。今晚月色正好，晚风温柔，那我们也希望送给所有正在相恋、正在期待爱情的朋友一段话：人间风月万千，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经验，而是长久安稳的陪伴。所以希望电波另一端所有的朋友都能不负月色，不负相逢，不负深爱，也希望你有人共赏明月，有人共度良宵，有人岁岁相伴，有人余生相守吧。
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们。
6: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 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7: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8: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9: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10: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9: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6: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航天员朱杨柱说，
1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4: 航天员张志远说，
16: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4: 航天员黎嘉莹说，
17: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量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15: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8: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9: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8: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

0: 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1: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0: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盐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5: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6: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7: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8: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好好给

0: 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 我叫董坤月。
2: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我心加醋。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9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八卦
6: 曲折，
5: 数遍苦乐，
6: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7: 1962年2月10号，这一天天气阴沉寒冷，没有风。在前东德和西德交界的波茨坦市，一座戒备森严的铁桥上，两个陌生人相向而行，他们正在凝固美苏冷战历史上一个重要瞬间。这一刻让一件惊动了双方最高领导层的事件最终画上了句号。

0: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桥上这两个人，一个是美国抓住的苏联间谍，一个是苏联逮捕的美国间谍，双方正在进行美苏冷战期间第一次间谍交换。 这两个间谍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历？竟然会惊动了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呢？他们又是怎么被对方抓到的呢？两个人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有着怎样的惊险故事呢？这两个人还真不是普通间谍比得了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人各自都是什么来头。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穿着浅色风衣那位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苏联克格勃间谍，上校军衔，从1927年加入苏联克格勃到1957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逮捕。阿贝尔为苏联克格勃效力整整30年，30年时间，作为一份正当职业来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另外， 阿贝尔在间谍界有一个外号，千面人。对于一个间谍来讲，这也许是个美称。那么，他是怎么得到这个外号的呢？我们还是先来仔细看看他的经历。1903年，阿贝尔出生在英国纽卡索一个德国革命者家庭。他父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小时候阿贝尔聪明好学，受父亲的影响很深。 阿贝尔经常帮助父亲散发传单、传递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俄国十月革命之后，1920年，他随全家迁到了苏联莫斯科。1924年，阿贝尔加入苏联红军，他兼任报务员，后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做翻译工作。这样的经历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其实不然。 阿贝尔这人呢，从小就有过人的天分，而克格勃看上他，也正是因为这个天分。我们这里有一位前克格勃领导人的回忆录音，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У него был как бы нейтральный акцент, он мог выдавать себя и за немца, и за русского, и за кого угодно, поэтому интерес к таким людям у разведки всегда был большой. И более того, не просто интерес, но разведка искала таких людей.
1: 看来阿贝尔具有非凡的语言能力。在他去苏联以前，就已经熟练掌握了英语、德语和俄语，尤其是他具有非凡的模仿能力，而且他肯定也是个好演员，可以随便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扮演各种不同职业的人。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他对各种方言口音的模仿能力。他能做到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国汉堡人，或者一个英国伦敦人，甚至一个俄国圣彼得堡人，要么干脆就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人。这张照片是阿贝尔一家移居莫斯科以后拍的全家福，前排坐的是父母。 后边就是他们哥俩，左边那个是他的哥哥哈里，右边就是他自己。其实这张照片也是他们家最后一张全家福，因为照片拍了不久，他哥哥就出事了。拍完这张照片没过多久，有一天，阿贝尔哥俩和一帮伙伴去莫斯科郊外去游泳，正玩得高兴的时候，突然在深水处听见有两个女孩喊救命。这时候， 哈里不顾一切地游过去，把两个女孩推到岸边，可自己却因为体力不支淹死了。那时候才10几岁。当母亲听说自己心爱的大儿子死了，她轻轻地对阿贝尔说了一句：“为什么死的是哈里？”母亲这种态度让阿贝尔深深地受到了伤害，也因为母亲这种莫名的怨恨，从此他就失去了母爱。这种伤害之深， 直到他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刻，阿贝尔都没能宽恕他。这个突如其来的悲剧，在阿贝尔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此，他变得孤独、沉静、冷漠。或许正是这个特殊的遭遇，让他养成了独特的性格，这反而对他后来的间谍生涯大有帮助。阿贝尔不光是精通好几门外语， 他在摄影、绘画等方面也有非凡的才华。经过克格勃的秘密考察之后，1927年加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1931年开始被派往欧洲各国从事谍报工作。二战期间，曾经潜伏在纳粹德国最高。

情报部门。1948年被派往美国，以艺术家的身份潜伏下来，负责美洲的苏联谍报网工作。1957年因克格勃总部工作失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逮捕。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铁桥上交换的另一个人，也就是苏联方面交出来那个美国间谍是个什么来头。 Francis Gary Powers， 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美国肯塔基州人，1929年8月17号生在一个矿工家庭，家里很穷，他排行老二，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这个鲍尔斯天性好奇，酷爱冒险。小时候当他听说发现南极的故事的时候，他感到非常失望，觉得完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没什么新东西可以发现了，没什么历史可以创造了，多没意思啊。上中学的时候，他是橄榄球队的左卫，酷爱野外运动，喜欢探索山洞。1950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同年10月参加美国空军。1955年12月服役期满后，因为酷爱飞行而继续无限期服役，看上去也就是个普通的空军飞行员嘛，一个喜欢户外运动、喜欢冒险的大孩子。不过1956年的一天，这个大孩子的命运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来看一些资料画面，这些画面是我们根据真实的历史影像剪辑而成的。二战结束后，苏美之间的冷战就开始了。为了最直接地获得苏联情报，1955年，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为中央情报局生产出了一种名为 U2 的高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22250米，可以携带多种侦察设备，具有长时间的巡航能力，并且多次侵入苏联国境内侦察搜集情报。

0: 而当时苏联最先进的歼击机米格19，它的飞行高度也只能达到13000米，所以对美国的U-2飞机它是无可奈何的。1956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这种先进的飞机秘密挑选了一批优秀的飞行员，而鲍尔斯呢？ 因为他对这种先进飞机好奇一样，同时工资又高，非常有吸引力，于是他也就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一个是老谋深算，有着丰富谍报经验的高手，潜伏美国长达10年之久，甚至连他谍报网里面的部下都不认识他，很多人干脆就没见过他的面。而另一个是年轻气盛，喜欢冒险，驾驶着先进飞机的优秀飞行员。 两人虽然都是间谍，可是放在一起看起来却毫不相干。那么，历史又是怎样让两人走到同一个地点，近在咫尺，在同一座铁桥上擦肩而过呢？我们来听一段回忆录音，说的是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进行高空侦察的情况。说话的人是苏联军事科学院院长、总统首席顾问马赫穆特·格里耶夫。
1: Улетел в Берлин, и оттуда дал команду один самолет направить на Ленинград, один через Минск, там, на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Москвы, третий самолет на Киев. Они где-то на высоте 18-20 километров пролетели, и тогда самолеты наши истребители на эту высоту не поднимались, зенитные средства тоже не доставали. Ну, короче говоря, он показал. Вот весь ваш воздушный парад, а мы можем где угодно лететь. Это была провокация.
0: 这种挑衅让苏联人非常恼火，太欺负人了嘛。可是他们又无可奈何。不过到1960年5月1号这一天，这种状态被彻底打破。我们这里有一段影像资料，目前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内容是1960年5月1号，鲍尔斯登上U-2飞机的情景。来看一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3: 垃圾岛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媳妇儿，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

0: 他看上去很轻松，很高兴。可是，鲍尔斯这时候做梦也想不到，这一天他就要实现儿时的梦想了，他注定要青史留名。1960年5月1号凌晨，鲍尔斯从巴基斯坦白沙瓦基地起飞，他的预定航线是这样的：从阿富汗进入苏联境内，向北偏东，经过车利亚宾斯克和斯维德罗夫斯克，然后向西经基洛夫，再向西北飞越莫尔曼斯克，最终绕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在挪威降落。鲍尔斯这次任务几乎是由南向北，纵贯苏联全境。在这之前，也有好多次越境侦察，而且都平安无事。但是，飞越苏联全境，这还真是头一回。美国人胆子可是真够大的。不过这一次，美国人的运气可不太好了。就在鲍尔斯由西向东飞到斯维尔德罗夫斯克上空的时候，一枚萨摩尔型导弹打中了他。那一瞬间，一切都改变了。我们这里有一份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是鲍尔斯从苏联被换回来以后在美国接受询问时的文字记录。其中鲍尔斯着重谈到了他的飞机被导弹击中那一瞬间他自己的感受，来看一下。
1: I heard or felt something, nothing loud and nothing violent, but some sort of a sensation. I can't say that, but I heard it.
0: 我听到了或者感到了什么东西，没有剧烈的声音，只是一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像瞬间一切都停止了，我往上一看，然后就看到了橘黄色的闪光。看来这哥们儿当时一下子就晕了，这道橘红色的闪光让鲍尔斯终身难忘。幸好最后飞机把他弹出了驾驶舱。有意思的是，鲍尔斯说他从来就没跳过伞，哎，2万米的高空落下来，他居然捡回了一条命。鲍尔斯爱冒险，这回可冒了个天大的险，从2万米的高空砰一下掉了下来，被当地农民抓住送到了莫斯科。至于他究竟是怎么被打下来的，哈哈，到今天还是个谜。据说啊，是克格勃的特务渗透到了美国U-2飞机的基地，把鲍尔斯驾驶的飞机高度表做了手脚。这样鲍尔斯以为自己飞到了2万米，可实际上根本就没那么高，完全在苏联的导弹射程范围内，就这样被打了下来。当然这也只是个据说，未经证实。那么3年前，行事低调沉稳的千面人阿贝尔又到底是怎么被美国人逮住的呢？
2: Простите, картины продаются?
3: Да.
2: Я хочу купить это.
3: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онечно. Давайте я вам заверну ее.Вот так. Прошу вас.
2: До свидания.
3: До свидания.

我们先来看看阿贝尔在美国的间谍生涯是个什么状况。1948年，阿贝尔在纽约市区的边上租下了一套不大的房子，搬成了艺术家，化名罗贝尔·沃尔夫斯。他常常是独来独往，屋子里边也是杂乱不堪，经常通宵达旦的画画，有时候睡上好几天不起床。不时他会背着画箱外出写生。周围的邻居觉得这是个怪人，这个人不修边幅，又没有家庭，吃的是自己做的饭，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画画，有点奇怪，对吧？可是在很多人眼里，艺术家嘛，不就是这样生活的吗？啊，实际上阿贝尔的任务就是建立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络，并且和美国的间谍取得联系，寻找新的信息来源，最重要的就是有关美国原子研究的信息。这个网络很快就建立起来了，他找到一批间谍向他定期提供情报。从来到美国的第一年开始，阿贝尔就开始定期向莫斯科通过无线电发送情报，厉害吧？可是为了保密，他这个间谍既没有来自莫斯科的经费，而且莫斯科连他妻子女儿的信都不能转交给他。尤里·索克洛夫，他也是克格勃间谍，关于他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只知道当时他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在美国活动。有一次，索克洛夫和阿贝尔约好在一家电影院碰面，当他们互相认出来之后，互相点了一下头，5分钟之后两个人在卫生间见面了。两人见面很有意思，阿贝尔觉得已经认出来了嘛，上来就要交换情报，可索克洛夫对他说，等等，你先对暗号。阿贝尔说，哦，对对对对，这才把暗号先对了，然后两人才交换情报。事儿办完以后呢，两人就要分手了，阿贝尔好像突然想起来什么，又有点犹豫，他问身上有没有带钱，索克洛夫身上只有100美元，就全都给了他。看看这间谍当得多奇才，为阿贝尔提供情报的不光有俄国人，还有美国人、英国人、

0: Союзу разрушить монополию атомного оружия. Эти люди полагали, что если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монопольно будут этим оружием владеть 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как им заблагорассудится, то мир придет к новой катастрофе, к Третье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и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Это была работа, не связанная с деньгами.
1: 在那个年代，的确在西方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在默默地、无偿地为社会主义苏联提供情报。他们要么是出于信仰，要么是出于一种理想的追求，为了人类的和平进步，为了人类不再有战争。那么，阿贝尔在美国的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呢？来看一段历史影像就知道了。 1949年8月29号，前苏联塞米帕拉丁斯克大草原上，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苏联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在这颗爆炸的原子弹，很多资料都是由阿贝尔领导的间谍网提供的。阿贝尔也因此获得了苏联红旗勋章。到了1955年，阿贝尔身边多了一个人，而就是这个人，让千面人阿贝尔 最终落到了美国人的手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厦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人都是热爱运动的，不过不一定要把运动当成自己的职业和工作。那有的人呢，比如说像小群姐姐是一个主持人，可是我也喜欢运动呀，我现在会去游泳，偶尔还会跑步，有时候还会做做瑜伽。虽然我也喜欢打羽毛球和攀岩，但是这两个运动我还是需要好好的学习和练习一下才可以的。那你喜欢些什么样的运动呢？有的小朋友说，我现在还没有特别喜欢的运动呢。等你上了小学呢，你就会开始有体育课，到时候你会在体育课上学到很多的运动，并且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好好的做运动练习。运动不光是为了好玩，同时也是为了锻炼我们的身体。运动好，你的头脑也会更加的灵活，运动好，你的身体也会更加的健康。所以说，运动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很多的好处。今天呢，我就要来跟你说一说水上运动，也就是跟水有关的运动。小朋友想到了什么呢？可能很多小朋友都学过游泳，不管学会还是没学会，至少在水里游过或者是玩过水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绘本书里更多的了解一下水上。

抗运动。下面我要讲的书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为我们出版的《爱上体育课》绘本书。写这本书的是我们的大朋友许占明和葛玉，画图画的是扶摇星工作室的叔叔阿姨们。爱上体育课，游啊滑啊的水上运动。水上运动，听到这个名字当然就知道是跟水有关系的了。不管是在奥运会里面，还是在我们的学校里面、生活里面，其实跟水有关系的运动还真不少呢。最常见的就是游泳啦。你会游泳吗？你会蛙泳、仰泳、自由泳、蝶泳，还是狗刨呢？不管是哪种方式的游泳，反正都是要让我们在水里能够不沉下去。除了游泳，还有跳水。除了跳水，还有花样游泳。哦，要是你看过花样游泳，你一定会知道，花样游泳就像在水里跳舞，真是美丽极了。还有些水上的运动是需要有工具的，比如划船的运动，皮划艇、赛艇、帆船，这些都是跟船有关系的。哎，还有陆地上有足球、篮球，水里有水球。怎么样，水上运动比你想的要多很多吧？这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当然还是游泳啦。游泳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掉到水里的时候不被淹死。对，游泳不光是一种运动，还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技能。万一不小心掉进水里，不会游泳可麻烦了。游泳当然还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同时还能够让我们变得更勇敢，见到水就害怕。练练游泳吧，你会没有那么怕水的。在奥运会里面，游泳可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比赛项目。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水球啊、跳水啊、花样游泳什么的，其实就光游泳本身就分了很多很多的项目。你看，就像在运动场里跑步一样，有100米、200米、800米什么的。那有一个人跑，还有几个人接力跑。游泳也是一样，也可以有100米、200米，有一个人游的，也有几个人接力游的，而且也有不同的游泳姿势，蛙泳啦、蝶泳啦、仰泳啦、自由泳啦，每一种都要比赛很多次。游泳的场地嘛，当然就是游泳池啦。你去过什么样的游泳池呢？有的小朋友会说，水上乐园、儿童乐园，还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去泡温泉。这些当然也都是小朋友去游泳的机会，不过真正的游泳比赛是在长方形的标准游泳池里面。这个游泳池的长度有50米，有的小朋友幼儿园的操场就有50米那么长。想一想，从这头游到那头，然后还要游回来，哇，真是不容易。运动员们在游泳的时候要穿上游泳衣，戴上游泳帽，还要戴上游泳眼镜。这样不光是为了保护自己，而且也是为了让自己游得更快。就像小朋友们去游泳池的时候也要穿泳衣、戴泳帽、戴上游泳镜。如果你看过电视上的游泳比赛，那你一定会看到有很多运动员是嘟一吹哨，嘣一打枪，跳进游泳池去的。哇，就像一条大鱼一样，姿势很好看。其实也有一些游泳运动员是从水里面出发，而不是跳进游泳池的，比如说仰泳。说到仰泳，这是4种游泳姿势里面唯一一种脸朝上脑袋朝下的，剩下的几种嘛都是脸朝下朝着水面。那就先来说说仰泳吧。既然叫仰泳嘛，就是像刚才我说的，好像是躺在水上一样，仰着头躺。哇，这种方法很好玩的，就是你看不见你游向什么方向，你的手划水的时候，你的脑袋朝前，眼睛

只能看着天空。啊，要是练不好的话，会不会游着游着就歪了呢？嘿嘿，也许我们会，但是运动员经过训练都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游泳所有的姿势里最常见的一种叫蛙泳，对，就是青蛙游泳。你见过青蛙游泳吗？两只手，应该说是前腿往后一扒，后脚往后一蹬，这就是蛙泳了。所以我们也学习青蛙的姿势，用两手划水，两腿后蹬，两手划水，两腿后蹬，嘿嘿，游好了就像是一只可爱的小青蛙。还有一种游泳的姿势也有点像小动物，那就是自由泳。自由泳啊，就像是在水里像小动物或者小婴儿一样爬，一只手爬一下，另一只手爬一下，一只手爬一下，另一只手爬一下，所以也叫爬泳。如果你学会自由泳，你就很容易再学下面的一种蝶泳了。蝶泳就像蝴蝶一样，两只翅膀一起拍，那也就是两只手臂一起滑，向前滑一下，再向前滑一下，就像蝴蝶在水中扇动翅膀。不管哪种游泳的姿势，想要学会都要经过很多的练习。那么游泳要怎么练习呢？当然，第一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正规的游泳的地方。有的小朋友说，我们的院子里有池塘，在池塘里练习游泳吧。那可不行，池塘里的水也许会很脏，也许会有些小植物或者小动物，那里可不能游泳。要是跑到外面旅游的时候，看到有一条河或者一片湖，也不能随便下去游泳。很多地方游泳是很危险的。那么，还是去游泳池吧。游泳池是最适合做游泳训练的地方了。当然，也有一些地方的河流是可以游泳的，但是要问问爸爸妈妈，要仔细看看旁边的说明牌子，这里到底是禁止游泳还是可以游泳。而且不管是在游泳池还是在其他可以游泳的地方，小朋友都不能够一个人或者只跟其他的小朋友在一起，要么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和其他的大人，要么就是这里有教练或者游泳池的看护人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练习的时候安全，不发生危险。现在很多的学校里都有游泳课，也许等你上小学的时候，你就会上游泳课了。就算小学没有呢，那中学、大学也会有一些有游泳课。就算学校里没有游泳课，我们自己最好呢也是学一下游泳。学好游泳，保护自己的安全，锻炼身体，也能享受跟水一起玩的快乐。那么就让我们变成一条小鱼，出发吧。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小电费立减。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说了那么多的游泳，下面我要给你讲的是

0: 一个学游泳的故事，谁要学游泳呢？这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出版的绘本书，写故事的是一位德国的大朋友内尔莫斯特，画图画的是德国大朋友皮特尔库斯特赖希，是由任蓉蓉审译的。山羊学游泳。从前，所有的动物都要去上学。开学第一天，动物们都兴冲冲地来到学校。大家坐在长凳上，感觉既兴奋又好奇。动物学生可真多呀，长颈鹿、狮子、大象、山羊、狐狸、河马、熊、鸵鸟、仙鹤，还有狗熊。他们的动物学校里有猫头鹰老师、企鹅老师，还有猩猩老师。在老师念课程表的时候，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议论个不停。一位同学说：“不不，我喜欢游泳课，因为他已经学会一点了。”另一位同学却叫着说：“
1: 我讨厌飞行课。”
0: 至于爬树和奔跑这两门课嘛，有的同学很喜欢，有的同学却一点都不感兴趣。开始上课了，第一节课是游泳课，鸭子开心极了，要知道它本身就是个游泳健将。快要下课的时候，大家进行了一场游泳比赛，鸭子第一个冲到了终点，就连企鹅老师都比不过它。鸭子得意地叫着：“
2: 嘎嘎嘎嘎！”
0: 它一摇一摆地去上下一节课，爬树课。在爬树课上，小马非常努力。刚才在上飞行课的时候，它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真是太丢脸了。所以飞行课的猫头鹰老师差点给它打了最低分。从这以后，他不得不参加飞行补习班。爬树课一开始，猩猩老师就认真地教给大家爬树的要领：
1: 先用胳膊，再用腿。
0: 于是，小马先用前蹄子夹住粗壮的树干，再用后蹄子使劲蹬，这紧紧地抱着树，累得大口大口直喘粗气。他提醒自己：“
1: 现在绝对不能松手啊！”
0: 猩猩老师很满意：“
1: 哦，小马好样的！”
0: 小马听了，终于松了口气。可他还是觉得爬树课无聊极了。轮到鸭子练习爬树了，它背对着大树，试着先用翅膀抱住树干，再用它的鸭掌紧紧抓牢。可是，它的翅膀夹得越紧，两只鸭掌就翘得越高。鸭子急得嘎嘎直叫：“
2: 嘎嘎！不行不行，我根本做不到！”
0: 猩猩老师皱起了眉头。跟鸭子一起上课的小鱼情况更糟糕，这可是他第八次想要用嘴巴吸住树干了，可他还是失败了，又扑通一声摔在了地上。猩猩老师耸了耸肩膀：“
1: 哼，这样的学生简直没有办法。”
0: 但是小鱼很走运，就在猩猩老师给他打全班最低分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不远处突然传来了飞行课老师的吼叫声，大家都赶紧跑过去看。在空地上，飞行课的红头发猫头鹰老师正在怒气冲冲地盯着一只小毛毛虫。小毛毛虫身上长满了绿色和橙色的条纹，还长着好多黏糊糊的脚。猫头鹰老师第三次扯着嗓门大声喊：“
1: 你给我好好想想刚才的动作要领！”
0: 小毛毛虫用低低的声音说：“
3: 好的，可我。

0: 是这么想的，我不能再继续飞下去了，因为我太饿了，我得爬到下一片叶子那儿去大吃一顿。我现在没办法继续上飞行课了，等以后再学吧。
1: 小毛毛虫知道，上课的时候必须把身体拱来拱去的去学习飞。但是不上课的时候，他就可以不用再飞了。这边，山羊在上游泳课的时候也很不顺利。他想到了一个不费力气的好办法。他问企鹅老师：“
2: 我能找个水里有石头的地方练习游泳吗？那我不就能在水上奔跑了吗？”
1: 就因为这句话，企鹅老师狠狠地训了他一顿。
2: 直到山羊保证以后自己会刻苦练习游泳，老师才放过他。
1: 在刚刚开始的奔跑比赛当中，大象取得了很棒的成绩，
2: 可他现在却必须上飞行补习班。
1: 他愤怒地在空地上奔跑，忽扇着大耳朵，不时发出嗷嗷的声音。
2: 可是经过了4个小时的努力练习，大象还是连1厘米都飞不起来。大象一下子趴到了大水坑里，伤心地哭了起来。
1: 他再也不想练习飞行了，永远都不想了，因为他实在是做不到。
2: 猫头鹰老师有点想不明白。
3: 你可得再下点功夫呀，其实飞行真的没那么难。
1: 蚂蚁和别的同学都不一样，尽管企鹅老师和猫头鹰老师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办法，
2: 可是蚂蚁还是对上课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1: 他之所以能老老实实地听老师们讲课，是因为下课以后他能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刚才在路上捡到了一颗松果，尽管这颗松果是他自己身体的3倍那么大，但他还是打算把松果扛在身上赶回家。
2: 星星老师倒是很喜欢这个大力士，每当其他老师把蚂蚁叫做问题学生，或者想教他
3: 想要掌握一门技能就必须刻苦训练的时候，
2: 星星老师总会站出来替蚂蚁同学说几句话。
4: 不过但是我亲爱的同事们，那个蚂蚁他……
2: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1: 鸭子不再是班上游得最快的学生了，因为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练习爬树了。现在鸭子浑身都疼，可就算是这样，星星老师还是毫不留情地在成绩单上给他写了一个
4: 不及格。
2: 到了这学期结束的时候，班里没有一个学生能够拿到优秀。
1: 3个老师很无奈，
4: 哎，我们的学生真是一点天分都没有啊。哎，
2: 沉默了一会儿，他们又摇了摇头。
1: 过了一会儿，他们再次摇了摇头。
2: 几次下来，他们3个把头都给摇晕了。3位老师想啊想啊想啊，
1: 最后他们收拾好了行李离开了学校。这下子剩下的动物学生们忽然不知道要做什么了。
2: 但是很快，小鱼和鸭子高兴地在水里开始了游泳比赛，大象和小马在草原上欢快地奔跑，山羊和小毛毛虫嚼着鲜嫩多汁的绿叶子，吃撑了，打起了饱嗝。
1: 而蚂蚁给自己建了一个超级豪华的蚂蚁窝。
2: 哇，
1: 原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每个学生都很棒。

0: 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里，那么我们就明天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中秋佳节，东莞多彩活动共庆团圆。莞深港低空经济工作交流会在莞召开。音乐剧《织梦》东莞上演，深情演绎越江同心奋斗故事。丰收迎双节，东莞28处农旅打卡点上新。再增25趟迎双节大客流，东莞东站累计增开101趟列车。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金秋月圆，情满中秋，莞邑大地处处洋溢着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连日来，我市各镇街园区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弘扬民俗文化，凝聚邻里温情，丰富文旅供给。广大市民通过文艺展演、民俗游艺、美食品鉴等多元形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共庆中秋佳节。
1: 中秋节前夜，东莞记忆时光奇遇东莞城中秋奇妙夜热闹上线。一场原汁原味的游耍路民俗巡游在莞城老街精彩呈现，百名孩童提灯巡游，齐唱耍路谣，热热闹闹迎中秋。当晚7:30，游耍路巡游准时开启。在全场倒数声中，国家级非遗千脚灯传承人张树奇携手市级非遗传承人李玉如，点亮本次百人游耍路巡游的主路右灯。随后，由莞城中心幼儿园、莞城阮冲小学等学生组成的巡游队伍高举柚子灯、灯球率先出发，醒狮紧跟其后，热闹助阵。不少市民跟随巡游队伍缓步前行，东莞记忆街区处处热闹喧腾。恰逢中秋佳节，不少市民走进东莞植物园，赴一场秋日自然之约。月满方圆，直去寻秋，植物定向越野公益活动在名树名花园热闹举行。上午9:30，活动正式鸣笛启动，参赛选手手持任务卡，开启秋日植物探索之旅。本次活动由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东莞植物园联合举办。参与活动的市民穿梭在植物园的林间步道，奔赴各个闯关点位，一边寻找打卡印章，一边观察身边草木，沉浸式学习植物科普知识，在运动探索中感受城市绿洲的生态之美。9月24日，东莞全新全民艺术普及品牌艺术家首场重磅活动中秋草坪音乐会在东莞市艺术中心、东莞松山湖展演中心户外草坪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破传统剧场局限，将文艺舞台移步户外草坪，实现音乐艺术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有机融合。
4: 昨天，东莞与深圳交易集团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助力我市加快

0: 来构建统一规范、公开透明的公共资源交易体系。
1: 活动现场，东莞市国资委与深圳交易集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交易主体组建、业务运营等核心领域开展一体化战略合作，全面赋能东莞公共资源交易事业规范化、市场化、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深圳交易集团近年来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先行先试，率先完成深圳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全域整合，在制度体系搭建、智慧平台建设、市场化运营等方面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和实践经验。东莞作为制造业大市，要素交易体量大，应用场景丰富，当前正加快推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和体系优化，着力提升交易服务效能，对规范化、市场化、数字化的交易服务有着迫切需求。此次签约标志着两地立足各自优势，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建立起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携手探索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路径，不仅为东莞公共资源交易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莞深两地国企建立常态化合作对接机制、持续拓展合作深度广度提供了新的契机，将有力推动珠江口东岸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
0: 近日，莞深港低空经济工作交流会在东莞召开，东莞、深圳、香港三地政府部门以及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和重点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区域协同、产业招商、基础设施互联和应用场景建设等深入交流。会议进一步明确三地低空经济合作方向，推动大湾区东部低空经济带从战略构想加快走向项目实施，标志着莞深港低空经济深度合作迈入新阶段。
1: 交流会上，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发布 Silas 系统建设方案及启动计划，介绍莞深港低空区域协同三地联动机制框架及东莞市低空智能联网系统建设方案。香港科技大学团队还介绍低空开放创新试点平台及超远距全空域无人机远程识别与控制核心技术规模化应用方案。会前，东莞还组织多家重点企业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发展情况、在管布局计划和合作诉求，就应用场景开放、产业配套和重点项目落地等进行深入对接。当前，低空经济正加快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领域。莞深港三地地缘相近，产业互补、联系紧密，为低空经济跨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东莞将主动对接香港首个5年规划有关部署，围绕跨境物流航线、航空器及核心零部件生产配套、技术验证、专业服务等方向深化合作，加快培育低空产业新增长点。东莞发展低空经济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目前，全市已集聚低空经济相关企业1300余家，其中核心企业165家、规上企业72家，在航空器整机、核心零部件、能源动力、通信导航和智能装备等领域具备较强承接能力。东莞还梳理形成100多个低空经济应用场景，涵盖物流运输、城市治理、应急救援、文旅消费等方向，为新技术验证、新产品应用和新模式培育提供了广阔空间。此外，东莞县正以低空经济产业联盟为基础，加快组建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首批计划招募会员不少于40家，力争10月落地运营。
0: 东莞市制造业名城诞生了一大批深耕实业、兼具文化担当的本土企业。华美食品集团扎根东莞35载，一边筑牢食品制造硬实力，一边深耕中秋传统文化传播。企业从中秋文化守护者进阶为文化共创实践者，以产业加文化双轮驱动，为中秋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贡献管企力量，推动传统节日文化走向更广的大众视野。
2: 走进华美食品集团的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从1991年建厂至今，华美已经走过35年发展历程，依托三大智能化生产基地、50多项专利技术以及广东省省级非遗制饼技艺，企业完成从单一饼厂到集品牌、工业、文旅、数字化、互联网于一体的现代化食品集团的蜕变。一旁的月饼博物馆完整梳理展示从上古到明清中秋与月饼文化的千年演变， 让千年传统看得见、摸得着。
3: 华美食品集团经理郑林芳。
4: 广深的匠心，一方面呢，我觉得应该要扎根实业，把产品制造根基做扎实；另一方面，我觉得呢，也要守正创新，既要守住这门老技艺，也要用新的方式来活化传统文化。智能化的生产呢，筑牢了我们的产业底盘，但是省级非遗技艺呢，守住的是我们的供应内核。这两者呀，相辅相成，这也是我们敢于投入资源去做中秋文化推广的一个很重要的底气。
2: 2025年，华美发出支持中秋深事宜的倡议。2026年，企业全面升级品牌角色，从文化守护者进阶为实践者与共创者。今年6月，华美联合南风窗出版社正式发布《中秋奇妙指南》新书，以通俗生动的内容梳理中秋渊源、习俗典故，搭建全民了解中秋文化的知识桥梁。同时全新打造华都都烘焙星球主题旗舰店，以年轻化 IP 让中秋文化走进 Z 世代的生活。
4: 希望把中国中秋深事宜从一句口号变成大众可以阅读、可以打卡、可以参与的实实在在的事情，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中国的传统节日。
2: 除文化内容输出之外，华美还联合非遗手艺人发起全国多省市中秋深事宜倡议，推出非遗之美月饼系列，搭配深遗主题宣传片、主题 vlog， 联动千万级非遗达人，线上线下全域传播。产品端，2026年华美融合现代健康消费理念，集中推出月膳系列等70余款月饼新品。
4: 我们坚持产业为基，文化赋能，制造实力是我们的底盘，文化传播是我们的责任。一枚小小的月饼，既是消费品，也是传递东方团圆浪漫的文化载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0: 昨天，东莞年鉴2026出版发行。该书由市委、市政府主管、市直有关部门等132个单位和32个政协公稿、市制办组织编纂而成。全书客观、全面、系统地载录2025年东莞市的大事要事及基本情况，记述东莞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就，是一部完整存录东莞城市记忆、清晰勾勒东莞发展脉络的年度实册。
3: 东莞年鉴2026分为图片专辑和正文，共146万字，全书精则甚编，正文设年度关注、大事记、民营经济等38个类目，突出记载东莞市全域文明建设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取得重大进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化成型成市，圆满承办15运会和残特奥会篮球举重赛事等年度重点亮点工作。据悉，图片专辑主题围绕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从以更加厚实的硬实力担负起经济大势挑大梁重任，抢抓人工智能加等产业风口，推动百千万工程初见成效，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事5个方面，回顾2025年东莞市的奋斗历程。此外，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特设东莞市“十四五”时期发展成就彩版，共4版，展示2021至2025年东莞市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12项关键指标。
0: 9月23号、24号晚，东莞玉兰大剧院内灯光璀璨，掌声雷动。东莞深度参与的原创音乐剧《织梦》在这里精彩上演。作为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的重要文化活动，这部由广东省全新创排、讲述新时代粤江交往、交流、交融动人故事的原创音乐剧，以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的舞台呈现，为东莞党员干部、高校师生及社会各界群众带来了一场震撼心灵的艺术盛宴。
3: 因粤剧《织梦》 以广东沅江重点工程

0: 江草湖广东纺织服装产业园100万定项目为创作原型，这是全国沅江省市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产业沅江项目。剧中男女主人公分别取材于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最美纺织工真实原型。该剧采取主副线结构，主线故事扣人心弦。广东纺织精英陈江海远赴喀什，挑起棉纺厂厂长的重担。在广东沅江项目的推进中，他力推30万锭扩建至100万锭的宏大计划。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坚守爱德莱斯绸技艺的维吾尔族女工热那古丽，从最初的理念碰撞到后来的相知相守，携手带领各族工友用棉花加萝卜麻混纺技术成功破局，实现了传统非遗与现代产业的双向赋能。这一历程生动展现了广东沅江带来的产业巨变和就业飞跃。复现故事同样精彩纷呈，澳门青年梁嘉怡用专业技术助力企业开拓市场，与他并肩作战的新疆青年哈里克，还有打破船内不船外老规矩，受聘成为企业技艺顾问的非遗匠人库尔班，多条线索纵横交错，共同绘就了一幅月薪同心、弯曲赋能边疆、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温暖画卷，也折射出广东沅江汇聚多方力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显著成效。作为一部多元融合的创新音乐剧，《织梦》在艺术上玩出了新花样。音乐以现代流行曲风为基底，吸纳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等新疆音乐元素，融合弯曲岭南音乐腔调与粤语旋律，形成流行加民族加岭南风独特风格。舞蹈编排融合现代舞、街舞、爵士与麦西莱甫、塞乃姆、刀郎舞等民族舞蹈，以灵动舞姿刻画人物情绪，展现民族交融。舞台设计以丝线交织作为核心视觉符号，隐喻粤江产业协作密不可分，各族群众如棉纺丝线紧密相连，融入岭南木棉花、骑楼、醒狮与新疆爱德莱丝绸纹样、新疆手鼓等特色道具，多媒体画面交替呈现弯曲都市活力与喀什古城风情，让大漠风情与弯曲活力在舞台上碰撞交融，交相辉映。据悉，《织梦》自9月7日开启省内巡演，已先后走过广州、珠海、江门等地，一路收获如潮好评。此次登陆东莞，更是引发了东莞各族群众的强烈共鸣。
1: 秋分至，丰收来。9月23号，东莞市农业农村局精选田园交响乐28个农业休闲观光点，邀市民迈开步，赴一场家门口的丰收之约。
2: 本次上线的28个观光点遍布东莞各镇街，涵盖滨海湾、东城、南城、万江、麻冲、后街等多个片区，点位分布均衡，出行便捷，适配短途亲子游、亲友团建、研学采风、休闲散心等多元出游需求。不同于传统景区，这些农业观光点主打原生态乡村风情，融合休闲观光、果蔬采摘、农事体验、科普研学、垂钓露营、农家美食等特色项目，玩法丰富，老少皆宜，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丰收氛围。漫步各大观光点，秋日田园景致尽收眼底，稻田翻浪，果蔬飘香，花木葱茏，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在寮步后街的生态园，能亲手采摘时令果蔬，品尝地道农家菜；在清溪凤岗的观光点位，还能露营民宿、团建拓展，解锁惬意假期。无论是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还是沉浸式吸氧放空，都能一一实现。据了解，此次公布的28个点位均为公益性推介，全程为市民免费提供出游参考，精准适配双节短途出游、错峰出行需求，避开热门景区人流高峰，玩转小众原生态乡村美景。为方便市民精准规划行程，官方同步公示所有点位名称、详细地址及专属联系方式，一目了然，便捷预约。
1: 记者从东莞东站获悉，中秋国庆双节铁路运输已于9月23号启动，持续至10月8号，共16天。车站结合12306预售候补数据动态调配运力，在前期计划增开76趟临客基础上，截至9月23号18时再增25趟，累计增开101趟，重点补强

0: 湖南、江西等返乡热门方向，应对大湾区探亲出游叠加大客流。
1: 据车站介绍，此前已分批释放运力，包括东莞东至常德、东莞东至郴州、南昌至深圳东、京亭、东莞东，以及广州白云至九江、昆明、厦门等方向临客。本轮再增25趟，是在原有股价下继续补短板，把普速需求集中，高铁未直达线路再加密度，加开主力向热点方向倾斜。东莞东至常德 K6553-4 往返增开10趟，东莞东至郴州 K6603-4 往返增开4趟，南昌至深圳东 K4361-2 京亭东莞东往返增开10趟。9月30日新增深圳东至东莞东 K6600 次，19:14抵达东莞东，方便节前返莞接驳。叠加前期九江、昆明、厦门等安排，湘赣与华南短途线运能明显加密。车站研判，双节期间东莞东站预计到发旅客3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 2%。 10月1日为最高峰，预计发送2万人次，到达 1.8 万人次，整体呈 N 型波动，旅游探亲为主，学生、商务、务工为辅，拼假出行使节前返乡流与出游流重叠，单向压力上升。车站依托春宴伴您行港联合志愿者，保障老幼病残孕重点旅客，更新实名验证机9台，双向检票闸机4台，优化进站换乘流线，协调公交、巴士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打通接驳最后1公里。铁路部门按一日一图，根据候补、预售继续调图，旅客以12306官网、App 及车站公告为准，请核对东莞东站名，预留安检候车时间，错峰有序乘车。
0: 记者从虎门站、东莞南站获悉，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双节期间，虎门站预计到发旅客 105.3 万人次，东莞南站预计到发旅客超40万人次，两站合计超145万人次。
2: 据了解，虎门站预计发送旅客 50.7 万人次，日均 3.17 万人次，较2025年日均增加 0.12 万人次，增幅 4%， 预计到达旅客 54.6 万人次，日均 3.41 万人次，较2025年日均增加 0.13 万人次，增幅 4%。 东莞南站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当天预计发送旅客 1.8 万人次，到达旅客 1.7 万人次。今年中秋国庆相继到来，假期跨度长，旅游、探亲、学生、商务、务工等多股客流叠加，出行需求旺盛。东莞南站客流整体呈现总量大、首尾时段集中、两头长途密集、中段短途活跃的特点，短途出行主要往返广州、深圳、梅州、潮汕、香港等地，跨省出行则集中前往南昌、赣州、龙南等热门城市。虎门站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流为辅，主要集中于广州、深圳、长沙、北京、上海、厦门、成都等大城市或旅游城市间，呈双向交织集中出行。运输基线内客流呈 N 型走势，波动幅度大，峰值高。运力保障方面，两站均实行高峰运行图，并按照一日一图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虎门站预计增开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74对，重点加开广州、深圳、长沙、潮汕等方向，于9月23日、24日、29日、30日、10月1日、6日、7日、8日增开北京西至潮汕、深圳平山至太原南、上海虹桥至佛山西、上海虹桥至广州南等方向列车，最大限度满足热门方向运输需求。东莞南站计划增开15趟次列车，数据截至9月23日18时，在深圳、和平、梅州、汕头等热门方向额外投放运力，全力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服务保障方面，东莞南站针对大客流强化乘降组织，动态增开安检验证通道，增补现场值守人员与志愿服务力量，并主动联动站前办等部门完善接驳衔接，畅通旅客出行最后1公里。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7: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6: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7: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6: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7: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6: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8: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90年代，如果家里有亲戚会去北京，我一定会拜托他去一个地方帮我买卡带或者是 CD， 就像现在的代购一样。这个地方位于北京西单，它叫做大世界音响。由于背靠北京这座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心城市，那个地方除了有很多你平时想买买不到的 CD 卡带之外，还有很多的首发会、明星的签售会会在那里举行，也让北京西单大世界音响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非常特别的一部分记忆。这家音响店也宣告结束营业。每一次每一座大型的城市有唱片店倒下，听到的都是历史车轮无情碾压过的声音。早走的未必不幸，留下来的迟早也要告别。但是对于那些曾经把零花钱不断地花在那里，那些记载了我们追寻音乐记忆的青春岁月的人来说，这个消息还是有一些感伤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家唱片公司，比起滚石、飞碟等等来说，它或许不值得一提。10几年的唱片

业生涯，却孕育了最都市柔情也最有自己味道的歌手。他非常的会挖掘歌手的潜力。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维京唱片和我们走过的声音记忆。

这首歌的歌词是姚谦所写，1998年那个时候的唱片还是黄金产业的时候，曾经写出过《鲁冰花》，写出过《我艳遇》的音乐人姚谦拿到了维京唱片的授权，在台湾成立了维京的分公司。当年签下的第一个歌手就是江美琪，他们两个人都想要在音乐上取得一个新的突破。谁知道以假小子形象出道的江美琪，她的第一张专辑反应非常的冷淡，虽然名字叫做《我爱王菲》，

但是专辑名字的噱头也没有办法博得大家的关注。无奈之下，姚谦只好改变他的路线，转换为淑女的形象。这首歌算是江美琪这个名字真正被大众广泛记住的一个首歌。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维京唱片和我们走过的声音记忆。有人说江美琪在遇见姚谦的时期就已经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运气，而事实上，如果你真正去看他的故事履历，你会发现，即便是在他的恩师姚谦所在的维京时期，幸运女神好像也从来没有真正用心地垂青过他。当年他和侯湘婷、萧亚轩这三个分别17、18、19岁的女孩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可是现在三个人的发展已经完全不相同。他的第一张唱片叫做《我爱王菲》，砸下千万的投资资本却是血本无归。第二、第三张唱片成绩平平，还让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传言说他可能下一张唱片就要解约。第四张唱片终于转型找到正确的路，但是宣传又不尽如人意。总之，他在踏入歌坛的那些年，好像幸运女神一直在跟他捉着迷藏。说来也是遗憾，一个有着那么多好歌的歌手，终究是没有得到市场的全面拥抱。就说当年每一次做巡演的时候，只要江美琪被排在萧亚轩之后出场，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台下的观众的热情程度削减很多，而这个时候江美琪也会偷偷的跑到后台哭。这首歌或许是她当时的心境，我多么羡慕你。

这首歌原来是《人间四月天》的插曲，维京的负责人姚谦刚好是这部戏的音乐负责人。那时候姚谦在帮剧组挑选角色，编剧们都认为刘若英应该要选林徽因，因为她很知性，可是姚谦却觉得她应该要演张幼仪，因为那种压抑冷静的气息非常的合适。最终刘若英的想法和姚谦一致，她坚持要出演这个角色。姚谦本人非常喜欢张幼仪，所以呢从张幼仪的角度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我多么羡慕。

你。因为是维京的负责人的缘故，所以呢他就找到了江美琪来演唱。而刘若英当年其实也有权利来演唱这首歌，但是最终选择什么也没有说。有好事的记者说，为什么不是刘若英演唱？姚谦说，那可能是签错了公司。后来这句话真的一语成谶，刘若英果然在五年之后签约到了维京。而她在维京的第一张唱片合作的第一位男歌手，也是维京唱片最知名的一位男歌手黄立行。

0: 谢谢。
1: 三楼的你们，二楼的你们。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我们一起喊台北好不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强，你叫小强吗？
6: 我不认识你们，
7: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8: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7: 揍他，让你告状。
6: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9: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2: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和维京唱片走过的声音记忆。维京唱片算不上是一家非常大的唱片公司，但的确是一家很会挖掘歌手内在潜质的唱片公司。刘若英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刘若英当年在滚石虽然有很多经典的曲目，但是一直保有的都是滚石式的都市怨妇的形象，而在加入维京之后的《我的失败与伟大》还有《听说》这两张作品，则是非常刘若英式的风格，很清新的文艺女青年。两张作品也是现在仍然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作品。我记得姚谦曾经说，刘若英在刚开始跟她合作的时候，她穿的衣服不是黑色的就是白色的或者是灰色的，而她人生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全身红色比例超过一半的衣服，就是在跟她合作的第一张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的发布会现场。来听听这个奇妙的组合，刘若英和黄立行分开旅行。

我想很多人知道黄立行还是因为这首歌和刘若英的合作。黄立行作为为今为数不多的歌手，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红大紫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也是幸运的，因为在保守沉寂的当下的唱片市场，他仍然可以不需要为了销量而做妥协，仍然可以这样的特立独行和不够大众。接下来这首歌虽然是一首翻唱歌曲，但绝对是挑战你耳朵的一首歌。这是一首80年代的上班女郎都心有戚戚的经典名作，来自于张艾嘉的《忙与忙》。她能跟黄立行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三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这家已经并入他地消失的音乐厂牌名维京唱片。因为维京唱片的总经理是姚谦，所以这家公司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能够深度地挖掘歌手身上独特的潜力。比如演员袁泉，他曾经是一位歌手，在他大学的时候还曾经和风头正劲的红星唱片签下过片约，而真正让我们记住他歌声的，则是和姚谦的合作。他们俩的合作最开始是源于一部音乐剧《琥珀》，当时袁泉非常棒的表现和对于音乐的灵气都让姚谦大加赞赏，几年之后就招至了姚谦的麾下。这是那个时候姚谦的作品《拥抱》。

人生其实很多事情都没得选，成长的第一课就是让你接受没得选这件事情是人生常态。有幸能够牵手走一段路的人，其实真的就很幸运。如果非要给爱加上一个期限的话，希望不是一万年，而是在你身边的每一天。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世界。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爱对了人才敢肆无忌惮地做自己吧，因为他会接受全部的你，素颜的样子，精致的样子，狰狞的样子，温婉的样子，他都会喜欢。所谓爱一个人，无非就是爱他的全部，不仅爱他的闪闪发光的优点，也爱他的脆弱狰狞和不堪。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

0: 当我们向一位时尚博主提问，如何从校园到职场，如何从学生气转成职场风，升了职如何从休闲自在的风格转换到优雅知性，这位博主给出的关键答案就是换鞋。他说，风格取决于鞋子，一样的穿着，只是换了鞋子，整个搭配的风格就截然不同了。同一条牛仔裤搭配平底运动鞋是学生气，搭配尖头高跟短靴就会散发成熟的气场。从你穿的鞋子上可以看到你的性格、品味以及真实的生活状态。
1: 我以为认真去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元明，明末清。

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脑海牵肠着纸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郭富城横空出世，当年是一个摩托车广告让他红遍了华人世界，完完全全只因为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颜值。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郭富城本人的时候，有一种被帅呆了的感觉。并且你知道吗，那个年代有一个发型就是很浓密的四六分的长发，在当年是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就叫做郭富城头。而那个年代，也就是90年代，几乎所有的男性都留过那个发型。那会儿呢，你只要去到理发店跟理发师说一句郭富城头，那托尼老师便会心领神会，十几分钟之后就会给你一个郭富城的同款发型。但是 hold 不 hold 得住可就不一定了。如果你家里有家人还保存着那个时候的毕业照，你可以拿出来看一看，一定有一半以上的男生都是郭富城的同款发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在很多不同的综艺节目当中见识过 JJ 林俊杰的即兴创作能力之后，你应该会跟我一样有一种感慨，就是他可能是音乐上的天才。林俊杰有一个外号叫做行走的 CD， 说的是唱功，而实际上更难以模仿的应该是他的音乐创作能力。所以当有人说他是实力派与偶像派的结合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不断的点头。被林俊杰的小酒窝迷住的粉丝可是大有人在。

说起歌手王若琳的出道，大部分可能要归功于她的父亲。王若琳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音乐制作人王志平，凭借着优秀的家庭环境，从小王若琳就接触了很多音乐风格，受到了音乐的熏陶。熟悉她的人肯定听过像《迷宫》《有你的快乐》这些来自于王若琳的经典歌曲。爵士乐的慵懒曲调伴随着午后的阳光，让人一边听歌一边变成了一只温柔的小猫咪。后来他在歌曲当中开始慢慢加入电音、迷幻、二次元的元素，而王若琳的多变并不是为了讨好大众，而是真实的自我表达。

当年的一首《勇气》让梁静茹一夜爆红，这首歌曲也一度成为校园播放的金曲。而梁静茹本人从那之后也是邀约不断，办演唱会、跑出演，让她沉浸在了又忙碌又充实的日子里。而现在的梁静茹早就从当年那个青春温柔的女生转变为一个成熟优秀的母亲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生活当中，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都做过很多很多努力。就像是在百转千回的生活迷宫当中，我们经常性的调整方向。唯有及时的调整方向，我们才能够从低落的情绪当中踱步而出，拨云见日。而其实，生活当中的每个人都承担着驯兽师的角色，而那一匹猛兽，正是你我各自起伏的情绪和天生的性情。

如果你也非常的喜欢歌手这个综艺节目，那在节目当中一定有不少优秀的音乐人把你打动，这其中很有可能也包括阿令、黄丽玲。黄丽玲对于歌词的情绪的掌控非常能够带动我们，而且能把我们带进歌词当中，就好像她唱的就是自己的故事。

起任贤齐，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歌手出道的他，凭借着独特嗓音，唱出了很多经典的歌曲，例如啊，所有人都会唱的《心太软》《伤心太平洋》等等。他的很多歌在当年都占据了音乐榜当中前几的位置。除了唱歌，他也演过很多影视剧。当然，到最后，他演的那一些经典的影视作品里，你最爱的是哪一部呢？《神雕侠侣》《笑傲江湖》《星语心愿》还是《大喜临门》呢？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小时候很害怕一个人被丢在黑暗之中，而长大之后也有很多人很害怕独处，但其实独处真的会令人焦虑吗？我想那些和其他人的关系相处得非常的融洽，和自己的关系也非常良好的人，应该不会怕每一个夜晚吧。等到一个人的寂静时刻，应该庆幸有这样的试金石，让你知道你是否足够强大来抵御这些孤寂，你是否有智慧来利用这段时间理清自己的思想和未来的计划，这可能就是独处的某一种意义吧。

如果说起在音乐圈当中最会做蛋糕的歌手，我一定会马上想起他，蔡健雅。他个人三次拿到了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成为了第一位三度拿到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华语歌手。而此后环顾整个华语音乐圈，也只有阿妹张惠妹达成了这个成就。

声。现在应该很少有人还记得当年陈奕迅的某一个外号吧，他当时被外界誉为是张学友的接班人。那现在呢，他凭借着随性不羁鬼马搞怪的风格，变成了我们心目当中唯一的陈奕迅。要知道，搞怪的除了他的音乐风格之外，还有他的着装和造型，个性太强烈了。有些衣服你都不能想象，在穿上去之前，它竟然看起来会像是一件衣服。当然，也是因为这些造型，才让他一次次创造出潮流。如果你是一个喜爱时尚的人，真的一定要去看一次 Eason 陈奕迅的演唱会，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早就相爱的一切，逼得我们伤痕累累，分手之

我不能一直这样逃避，

四点整，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你只为仇恩，竟做咁贵啊桥，又把你冤冤孽孽你都还不尽，更是什么恩恩啊义义，我都问你。

0: 嘅秀才人族就上公堂。呢回我问你见丑，你话唔见丑。
1: 唉，真系冇晒面，冇晒面顶啦！
0: 呢档你任先都任得甩噶啦，收上大量金，你有得过你猫啊？
1: 唉。

真共谋，你真的共谋，明明是抓低估啊划够。哎呀呀，你个手点妙未识，的确令我心勾啊。如何犯案？快些招来！想我十六而处半水之近，越年而就陈红之管，正而潜心闭户，勿窥董子之愚。不料命贱时歪，竟估众生之失。

0: 佢有
1: 点样啊？
0: 空诶个，你教坏的知识，又怕你将来无药可。

0: 你要唱啊！
1: 乍起乍惊，小生心动，神雕却系世难。
0: 世难乜嘢啊？
1: 嚟人咧！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0: 并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 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

0: 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5: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6: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5: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7: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9: 哎，这些货漂亮。
1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9: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0: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9: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9: 这三边就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1: 我从那个山西沿
3: 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维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4: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3: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5: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3: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6: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7: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6: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3: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8: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3: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9: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9: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1: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3: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3: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4: Both China and US their heads of state，
5: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5: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远方的看不见的在灵魂里涌动的事物，比近观直观的事物更加深邃，也更加难以抵达。生活当中这种奇怪的莫名的远方总是会牵动着我，但其实我也知道远方哪儿都不是，它不过是一个假想物，一个大幻想，或者是我们内心中冥冥守候的一个人。

黄绮珊被称作是中国的玛丽亚凯莉，她的声音不仅具有良好的爆发力和穿透力，而且还兼具韧性、磁性和灵活性。她在演唱那首《亚洲的骄傲》时，不仅将其声音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人声也跨越了三个八度，在高低音域间自由回旋的演唱，那种气息和声音的控制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的。

念头一愣愣，撇头眼睛这边犹如连线，撇头地界没出，起了屁股须，撒地光脚出完，

王妃的声带不像帕瓦罗蒂一样是被上帝亲吻过的，至少是被天使亲吻过。王妃的声音充满了魅力，对我们的耳朵构成了致命的诱惑。她那变化万千的声线带给我们太多太多沉醉伤感的时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人的这一生当中总会有一些特殊的旅行，我更愿意把它叫做命运之旅。长久以来呢，我也是一直坚持认为旅行与读书不一样。如果是一本书，你可以反复阅读，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以多次体会到那种邂逅的感觉。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的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如果你还记得曹格在《我是歌手》节目当中的表现，你会发现他有一个细节，就是当其他歌手演唱的时候，曹格会以一种紧绷绷的神情盯着电视屏幕，而当他上场的时候，单薄的身躯紧缩在舞台上，眼睛好像总是睁不开，头发会遮盖住他大半个脸，声音当中也没有任何讨好观众般的高音炫技。这就是曹格，一个很真实做自己的曹格。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 以新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8点整，
4: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中秋佳节，东莞多彩活动共庆团圆。莞深港低空经济工作交流会在莞召开。音乐剧《织梦》东莞上演，深情演绎越江同心奋斗故事。丰收迎双节，东莞28处农旅打卡点上新。再增25趟迎双节大客流，东莞东站累计增开101趟列车。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金秋月圆，情满中秋，莞义大地处处洋溢着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连日来，我市各镇街园区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弘扬民俗文化，凝聚邻里温情，丰富文旅供给。广大市民通过文艺展演、民俗游艺、美食品鉴等多元形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共庆中秋佳节。
6: 中秋节前夜，东莞记忆时光奇遇东莞城中秋奇妙夜热闹上线，一场原汁原味的游耍路民俗巡游在莞城老街精彩呈现，百名孩童提灯巡游，齐唱耍路谣，热热闹闹迎中秋。当晚7:30，游耍路巡游准时开启。在全场倒数声中，国家级非遗千脚灯传承人张树奇携手市级非遗传承人李玉如，点亮本次百人游耍路巡游的主路右灯。随后，由莞城中心幼儿园、莞城阮冲小学等学生组成的巡游队伍高举柚子灯、灯球率先出发，醒狮紧跟其后，热闹助阵。不少市民跟随巡游队伍缓步前行，东莞记忆街区处处热闹喧腾。恰逢中秋佳节，不少市民走进东莞植物园，赴一场秋日自然之约。月满方圆，直去寻秋，植物定向越野公益活动在名树名花园热闹举行。上午9:30，活动正式鸣笛启动，参赛选手手持任务卡，开启秋日植物探索之旅。本次活动由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东莞植物园联合举办。参与活动的市民穿梭在植物园的林间步道，奔赴各个闯关点位，一边寻找打卡印章，一边观察身边草木，沉浸式学习植物科普知识，在运动探索中感受城市绿洲的生态之美。9月24日，东莞全新全民艺术普及品牌艺术家首场重磅活动中秋。